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谢拜。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

0: 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限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老马，到！
5: 连长。
4: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5: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4: 为啥？
5: 该过江了，没几天。
4: 真的？
5: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
1: 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哟。
2: 行啊，小子啊，
0: 够不够？
2: 够！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6: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7: 一会儿，
6: 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6: 成，多给我记几功。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等一下，
1: 他们难道就要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刀低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5: 朝鲜战场

0: 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给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你头发颜色不错啊，不怕我再打你几拳？你想打我可以啊，
1: 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佳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佳欢，这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不可能。
0: 佳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察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1: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0: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1: 找啊，找最好的。
2: 吃饭了，嗯，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什么事儿啊？呀，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多久了？
3: 1个多月。
2: 啊，哎呀，建国。
3: 这聊什么呢？啊，刘姐，我妈呀，要关生一级了。怀孕了。哟，
2: 喜事儿，好，喜事儿，快坐，快坐。哎呀，太好了。嗯，
3: 多吃点啊。嗯，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4: 哎，
3: 快。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2: 妈，我还要这待遇呢。
4: 这件事要过个保年了。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5: 是，保年啊，保年。
4: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一天。阿泰在天上已经看着咱们了。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难受。我什么意思啊？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0: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2: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0: 你真是

跟谁赌气呀？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
1: 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
2: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0: 哎，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
0: 哎，来，走走走。哎，
1: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
2: 行。

0: 阿奶，
1: 奶奶，哎，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2: 壮壮，
3: 嗯，
2: 这儿没弄匀。
3: 哦哦，好。
2: 嗯，那个脚。
3: 嗯。
2: 妈，哇，
4: 妈，你怎么来了？
2: 保留呢。楼上呢？
3: 妈来了。

0: 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
0: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1: 那倒不是，
0: 我去找她说道说道。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
0: 别呀妈，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他表现。
1: 哎呦，不是佳喜，这
2: 妈，
3: 妈，
2: 妈，
0: 大姐来了。
2: 妈，妈，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
0: 还生我气呢？
1: 我就没生气。
2: 那行，那回家吧。

0: 我们俩回家吧。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1: 好，
0: 走吧，妈，
2: 走吧。
0: 走了啊，
2: 嗯，
0: 好。慢点啊，
2: 走了，
0: 啊。
2: 我都没煮鸡汤。

0: 破电视机。
1: 哎呦，你来。
0: 好了，
1: 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0: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1: 我谁也不需要。
0: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1: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0: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1: 走哪里去啊？
0: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1: 我可没赶你们。又一年了，
0: 哎呀，是啊，又一年了，
1: 人是越过越少了。
0: 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1: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0: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1: 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0: 那是你有福气，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真好，长得像妈妈，皮肤
2: 不像我，
0: 皮肤
2: 像你妈。
0: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娘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2: 不是，
3: 拿着吧。
2: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0: 不客气。谢谢小年妈妈。
2: 哎呀，别客气。
0: 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3: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0: 叫个什么？
2: 叫
3: 何文依依。
0: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2: 好听，
0: 感情好。
2: 何文依依。

0: 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的新屋去。
1: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郭明，哎呀，墙都是钢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哎，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扑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啊？
0: 我听说啊，这长途站又要扩建。哎呀，
1: 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0: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2: 哎，这谁的红鸡蛋？
3: 三姐送来的。
2: 他家谁生了？
3: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2: 那我吃一个。
3: 吃吧。
2: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3: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哎，
2: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3: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2: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那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3: 真的？
2: 真的。哦，
3: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2: 啥意思啊？
3: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2: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3: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的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都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2: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3: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4: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5: 这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4: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3: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4: 你过年去哪儿呢？
3: 大场面得顾啊。
4: 你就去你婆婆家

0: 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1: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2: 她在打电话。
1: 你说家里有电话，
2: 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3: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2: 她会不会是处对象了？哎，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阿奶走，她可能想开了呢。妈，
1: 干嘛去了？
0: 没干嘛。
1: 晚上吃饺子行吗？
0: 嗯。要不要帮手？
1: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0: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1: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赞同什么呀？
1: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0: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1: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0: 不是，何佳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1: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0: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了。
1: 我什么？
0: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1: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0: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要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3: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3: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1: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他竟然觉得我藏奸，
3: 可能就是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3: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1: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0: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3: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1: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3: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1: 我不说。
3: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1: 你就会和稀泥。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4: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0: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5: 好吃吧？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6: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0: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1: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
2: 我那不是。
0: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3: 王彪，
0: 王律师，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家焕哥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3: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焕的伤心死了，
0: 啊，
3: 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
0: 打。
3: 啊，现在全查清楚了，家焕是清白的。
0: 好嘞，好嘞。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

0: 我们来一碗，怎么吃啊？三吃。好嘞，加点辣啊！好，您慢吃。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不，那个年底了，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1: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2: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1: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2: 什么意思啊？
1: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2: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2: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

0: 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液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2: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2: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4: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2: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2: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5: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2: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 昏将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

0: 原味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多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的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别问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
0: 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 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呢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胡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 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 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这样，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 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节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嗯，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就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
1: 平时你自己想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尘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 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坚持。

0: 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

0: 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点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

0: 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别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是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吧，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

0: 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

0: 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1: 哎，姐，别打。
2: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2: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2: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2: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2: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2: 那 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哎呦，手冰凉了。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3: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2: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4: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2: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1: 妈妈，哎，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
5: 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5: 老六，
1: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1: 妈，
5: 买的什么午饭呢？
1: 妈。什么情况啊，妈？不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呀？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也

0: 情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1: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0: 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1: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0: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1: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0: 不行，老五得出去。
2: 哎，别硬来。
3: 老六，
4: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2: 你刷牙了吗？
4: 刷了。妈，吃饭了。
0: 大姐，刘小玲。
4: 刘小玲荣归故里。
5: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4: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2: 吃点吧，买的多。
0: 我饱了。
2: 哎，这点是辣，吃这点。嗯。
4: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6: 把门带上啊！
4: 哎，
2: 吴姐，
6: 走了，
4: 你们也走 啊！我送你们。
2: 哎，不是，宏宇啊，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7: 你再见，
4: 再见，小曼。
6: 好了，吴姐啊，
0: 回家。
4: 再见，宏宇，慢走啊，
0: 把门带上。
2: 进屋说呗。
4: 啊，
2: 外面怪冷。
0: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2: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2: 嗨，
0: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2: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0: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2: 哦，我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0: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2: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0: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4: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0: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4: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
0: 哎，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4: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0: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4: 啊，
0: 走了啊。

0: 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你跟他
1: 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
0: 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嗯。哎，
1: 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嗯。很快就能见面了。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好。
1: 来来来，
0: 来，
1: 喝。
0: 哎，
1: 行。
0: 那我和你来一个，
3: 干杯。
4: 怎么样，满意了吧？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嗯，对，哎，挺好的。来来来，尝尝这个啊。哦，
3: 这可是我们法鼓山的豆腐啊。我们就来
4: 豆腐的故乡。豆腐豆腐，好，好，好，
5: 马克。
3: 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哦，姥姥，谢谢姥姥。快吃快吃。
4: 好，好。
3: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玩得洋。
1: 不要跟艾莎白头偕老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哦，好好。爸爸妈妈，我干了。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5: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胡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5: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
3: 都在酒里面，
6: 我会邀你爱小芳的。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干杯！来，会。周
1: 了啊！
3: 你慢一点喝。
6: 我没事儿。意思意思，等怎么还真喝呀？
5: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4: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喝吧。
5: 周了，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嫂子。
3: 慢点喝，慢点喝。
4: 跟你说别喝，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来来来，拍张全家福。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来，没事啊。来，坐。来，都别眨眼啊。3、2、1，茄子。喂，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5: 坐，这来一下，来来在这儿。
4: OK。
3: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4: 来，大镜头。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啊！这设备都可贵了呢，您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啊！
1: 好，好，好，好，哎，
0: 这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嗯，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
0: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1: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0: 嗯，哦，嗯，
1: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0: 啊，那实习期也有工资吗？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了。啊，老
1: 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
2: 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没有，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
3: 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1: 哦，行，挺好，
3: 好好干吧啊！行，带你去别的屋看看哈。
1: 老五
3: 啊，啊，哎，我来了，姐啊，给，挺好，租金贵不贵啊？不贵，便宜。 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是还显得大呢。
1: 是，
3: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面，得到外头去，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1: 是，
3: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1: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个厕所。
3: 哦，行，
1: 出门右拐走到底。
3: 我知道。<笑>
1: 你坐下，坐着说。
3: 哎呦，别把你传！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3: 哎呀，我不嫌弃。<笑>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1: 是，算是上轨道了。
3: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3: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4: 我一直都有脑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谢谢啊。
1: 行了，去查查。
4: 好，
1: 再见。
4: 请输入密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1: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哎呀，
1: 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1: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0: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2: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0: 哎，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2: 那咱搬哪儿去啊？
0: 严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
2: 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
1: 想跟你说个事呢。
3: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
1: 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3: 可以。
1: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啦？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4: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5: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4: 就是这意思。
5: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4: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5: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4: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5: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4: 怎么打算？
5: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4: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5: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4: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
5: 啊。想办法呗。
4: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5: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6: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0: 慢慢等会儿啊。
1: 嗯。
0: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1: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1: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软油香的。
2: 小婉，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酒。
2: 啊，酒。
3: 几乎。
1: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1: 我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
2: 医疗白料，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2: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我是无辜的。
0: 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

0: 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路上都没有，
1: 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2: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河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0: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

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八瓶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6: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2: 是啊，是万岁！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2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10: 痛了。

0: 本来被迷惑，其实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工作也没，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佳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我没做过那些八年，我信，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不
4: 要那洗澡
3: 了，
4: 夹
3: 着
4: 呢，
5: 都胖了，再来点儿了，
6: 是吧？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8: 老师，老师，
7: 可以，可以，可以，
8: 上来
7: 多夹点，
9: 好，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12: 老四，
13: 老四，
12: 欢迎你回来，来，
6: 恭喜啊，四姐，
4: 来。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4: 小梁，吃猪肉，
15: 猪肉烧的好吃。
6: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4: 哎呦，我可不敢。
6: 老四啊，
4: 是吗？
1: 归冲，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4: 啊？什么意思啊？
6: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4: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4: 灵儿，吃虾啊？虾。
4: 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4: 你帮我。哎，
4: 辞了。
6: 快点。来吃虾。
1: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4: 好的。
6: 给他粘行吗？
1: 光明饼。吃。
4: 光明饼。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
1: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6: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4: 那峰峰住哪儿啊？
14: 我上高职。
6: 对，高职。
7: 高职挺好，知足了。
1: 我说个事儿啊。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7: 啊？
4: 为什么呀？
16: 妈，怎么回事啊？
1: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6: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6: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6: 是是是。
17: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6: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18: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9: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7: 来来来，来，
4: 喝吧，
7: 喝一杯，喝一杯，好的，来，
4: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1: 哎呀，理解，
4: 理解什么呀？理解，
1: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4: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1: 都长那么大了。

0: 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1: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0: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0: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
1: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0: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0: 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动，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儿，妈都没想明白。
0: 好，哎呀，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哎呦，喝下。好了，
2: 大家笑一笑，雨房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哎，行行，我也吐吐。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
1: 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2: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1: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0: 哦，那好地方。
1: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0: 哎呀，人萨不错，上大学了哈。
1: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5: 嗯。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0: 田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哎
1: 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0: 就得吹空调。
2: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0: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2: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0: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2: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0: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1: 妈，
0: 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2: 我这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1: 你再等等吧，啊、哦！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启动，那可就不是我的。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队友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4: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5: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4: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5: 天气预报说没雨。
4: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5: 知道知道。
6: 姐夫，
0: 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7: 好嘞，老板。
5: 哎，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5: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5: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5: 好嘞。

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

0: 先回窝，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窝听我的。哎呦，回窝。
1: 小二，你真是
2: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2: 老六，

六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啊！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赶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靠自己，可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舒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走啦，
2: 走，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得哐哐的，直接就把那。

0: 房给砸了。大姐，您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
1: 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在厂里碰到老刘，什么都别说。
0: 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2: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3: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
4: 昨天还想不开呢，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2: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哎，乖，你真招哎！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
1: 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你家长盛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
1: 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啊！哎呀，
0: 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1: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2: 彼此受气，
1: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贾丽真是个好孩子，
0: 搁哪儿？搁哪儿？
2: 我搁这儿了啊！
0: 哎呦，
2: 来了！哎呀，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哎，这是搬回来了。
1: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觉得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2: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哎呦，您福气大。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坐会儿了，刘妈。啊，
0: 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
2: 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0: 放心吧。走了，走了，走了。哎，您慢点啊。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1: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2: 哪公家常细下短的，
1: 去上海好呀。
2: 去上海，你街坊四邻二干的都清静了。
1: 那您去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1: 大姐，大姐夫，哎呦，
2: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1: 这还有意见呢？
2: 对，里面有个卧室。
1: 啊，
2: 不错，
1: 可以。谢谢老五。
2: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占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哎，
1: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4: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钥匙给你。
1: 好，好。走了，大姐夫。哎，
4: 那，你拿着吧。
1: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算是吧。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4: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

0: 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1: 还有吗？
0: 没了。哎，真没了。
1: 建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0: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1: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0: 好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0: 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3: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
0: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4: 先生，您的菜来了。
0: 哎，好好好。
1: 哇，给你。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0: 吃得了，吃得了。
1: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0: 用刀。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1: 哎，建国。嗯。
0: 哟。
1: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
1: 我给你献个花。
5: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5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

0: 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腹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

0: 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

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

0: 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

0: 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陈小姐的，
1: 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1: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嘉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
2: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3: 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3: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3: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吃。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啊，
3: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3: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嗯。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
4: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宇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
0: 哎，
2: 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2: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0: 哎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会马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2: 你去过了？
0: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2: 妈提我了吗？
0: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2: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0: 老六想要占那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

0: 俩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1: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那哪儿啊？
1: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0: 好事儿啊！
2: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3: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错，
1: 还留了点家。哦，
2: 这里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3: 好嘞，
0: 哦，里面还有啊，啊，
2: 这儿有一间，
0: 哎呦，
4: 房子在那边。
0: 哎呀，几间房啊？
1: 32厅，
0: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1: 就是这院子，
0: 好，
2: 很多都能住。哎呀，
0: 那这得多少钱啊？
2: 10万。啊？
3: 多10万呢？
2: 啊！
3: 大姐夫，可以啊，嗯，太可以了，这
2: 贷款买的。
5: 妈，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5: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6: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他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5: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1: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2: 那你打赌房的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的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包包呢？孩子呢？
0: 去他大哥那儿了。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0: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0: 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1: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1: 也别提。
0: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6: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1: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就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他真做得出来？
0: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咱们呀，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2: 嗯，怎么样？
3: 哇，没去沙吧，妈？
2: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3: 哎呀，
2: 怎么了？
3: 大姐，买房了。
2: 嗯？谁跟你说的？
3: 外头都传疯了，妈，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啊。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2: 你大胆猜。
3: 你都猜不着。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啊，哎呦，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他一分没搂，谁信呢？
2: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3: 是没有，我知道。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1: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名片你先收好，我先回去啊。
2: 这人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哎，问路的。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嘛，你吃吧。
3: 一共9块，
2: 凑合凑合。
3: 好，
2: 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2: 你好呀，来啦。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4: 嗯。

0: 是有郑浩仁啊？
1: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0: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1: 哦，收秘方的，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2: 这种事儿说不准。
1: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屯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2: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1: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留一手。
3: 你不再吃点了吗？
4: 撑了。
3: 那擦擦手吧。哎呦，
4: 谢谢。
3: 还有干果。
1: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4: 可以。
1: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0: 啥？
1: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0: 你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0: 他找你了？
1: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4: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肯定是啊，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0: 是说过这句话。
1: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5: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0: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0: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嗯，那，
1: 这下你放心了。
2: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1: 那你得说渣。
2: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3: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0: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3: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3: 干嘛呀？
0: 我想炒股试试。
3: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3: 你保证能赢？
0: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3: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0: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4: 喂，吃饭了。喂，
3: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0: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3: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0: 行了，三分钟。
3: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哦，哎呀，现在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1: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啊，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啊，
5: 这个房子真宽敞，
2: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啊，
5: 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0: 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1: 啊？
0: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2: 啊，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3: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4: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3: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4: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2: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3: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4: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的。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4: 是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3: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4: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2: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3: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2: 晚上我后腿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3: 行，没问题。

0: 哎呀，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来看天气，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明天，沧州、衡水等地最高气温继续保持在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我们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外出，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此外，雷雨天气更加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四号，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去林区草原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37到24度。西柏坡多云，33到22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4到23度。平山、腾龙山多云，33到22度。塞罕坝阴转雷阵雨，20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5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0.9度，浪高1.5米，最高潮21:13，最低潮7:25。唐山海域水温18.5度，浪高1.3米，最高潮17:20，最低潮10:13。沧州海域水温22.6度，浪高1.1米，最高潮18:09，最低潮11:27。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0: 这个怎么一会儿还差不清啊？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6: 哎呦，
7: 痛啊！

0: 好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一下，
1: 小娘，小分头。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3: 太厉害了，太厉害
1: 了！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3: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3: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3: 好。
4: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5: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5: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娘亲老姨。
6: 人都霸占面。
5: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真烦人。

0: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1: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2: 我的技术，家人的运势，还头不头？
3: 头啊！
0: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1: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2万。
4: 2万？
5: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
4: 哎呀，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5: 是这样，你想办的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4: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挺牛的。
1: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6: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5: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6: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5: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 你这大妈得管。
7: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1: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7: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6: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7: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1: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5: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6: 我支持你去上海。
7: 不化了，
6: 快快吃吧。
8: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7: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1: 我觉得也是。
8: 洋洋，
4: 嗯，
8: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0: 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
0: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做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好朋友。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两瓶啤酒。
2: 没有。
1: 那汽水有吧？
2: 有。
1: 来两瓶，大瓶的。
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小分头，我欠债了。什么？不是，你欠债了？那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1: 小东，知道你欠债了，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2: 有的是招收着你。
1: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3: 好，没事啊，不怕不怕。
4: 何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
5: 我感冒了，
3: 妈，出了什么事儿了？
6: 怎么了这是？
3: 爸，
5: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6: 我，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4: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5: 你干什么了？
7: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5: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7: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5: 借多少？
7: 30万。
5: 什么？
4: 你被抢了？啊？
6: 你说话呀！
7: 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得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4: 炒期货？你四姨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7: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兄弟，
4: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7: 妈妈，

0: 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
1: 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2: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3: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2: 爸，
0: 我看你呀，
3: 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4: 这钱要是还不上，
3: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0: 还借的高利贷，
3: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佳怡呢？大姐，佳怡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0: 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好，
1: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小玲呢？她跑了。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你们找谁？
3: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2: 你找错了。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0: 他欠你们多少？

0: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1: 行，可以。
2: 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这有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找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陈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什么事吧？
1: 人都跑了，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0: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嗯，
1: 那个佳琪，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嗯。哎，大姐，我佳喜。哦，
3: 老六啊。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2: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你说。
3: 哦，是这样。 前阵子吧，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嗯，是为了我与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万块钱，
2: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3: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3: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拿了钱，他还是你儿子，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0: 这个事情不是我授意的，我完全不知情。
1: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0: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
3: 那你不能耍赖皮吗？

0: 这个放到里头去。
1: 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
0: 大姐，大姐夫。
2: 小年房子真卖了？
0: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2: 好，那小年呢？
0: 走了。
2: 李门呢？
0: 离婚了。
2: 孩子呢？
3: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呀？
2: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3: 好，好嘞。
2: 把照片翻过来啊。
3: 好的。
4: 留神别架着手啊。
2: 好，今晚上得喝点。
4: 怎么烤上了？
2: 还没烤呢。
4: 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5: 那、啊、你别动，你别动，我还得站着手了。我去
4: 来了。光明吧。
5: 哎呦，回来了，赶紧进来。
4: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
6: 妈，
7: 哎，你回来啦！
2: 啊，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6: 我后天的车票。
2: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6: 我得考完试之后。
2: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6: 有点印象。
2: 你奶走的时候你才两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6: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2: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跟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出老长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8: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2: 真的假的？
8: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2: 没听妈说呀？
8: 那能跟咱说呀？
2: 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8: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2: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8: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2: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9: 哎，老四，
8: 这就走了？
9: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0: 话了，这有好戏看了。
1: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
2: 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3: 妈。哎，四姐。
0: 哎，妈呢？老刘。
3: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0: 这什么时候换的？
3: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0: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3: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0: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3: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0: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3: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个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0: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3: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放100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7: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

0: 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 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

0: 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

0: 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

0: 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38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0: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0: 是正在播出。
13: 老马，到！
14: 队长，
13: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4: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3: 为啥？
14: 该过江了，没几天。
13: 真的？
14: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我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1: 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2: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了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
1: 珍珠，
0: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我没有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
6: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0: 一会儿，
6: 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6: 成，多给我记几功。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 他们难道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刀低下。
2: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子杰，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呀，秦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
1: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
0: 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2: 奇了怪了，
3: 怎么了？
2: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3: 啊，
2: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3: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2: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3: 是吗？挺好的。
2: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3: 嗯，会吗？
2: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0: 哎，三姐来了。
4: 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0: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拉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2: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0: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4: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0: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4: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0: 你要跟妈打官司？
4: 我帮理不帮亲。
0: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4: 老五呢？
0: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5: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6: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7: 姐，二姐，
8: 哎，来了。
0: 哎，播散了。
5: 嗯，最近忙什么呢？
8: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5: 什么事儿啊？
8: 我找了个人。
5: 什么人啊？
8: 男人。
5: 啊？什么男人啊？
8: 进来吧，进来吧。这是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2: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
3: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

0: 最近也在安徽跑。
1: 你是哪儿人啊？
0: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2: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1: 对，
2: 也姓何。哎呀，
0: 巧了巧了。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1: 那你结过婚吗？
0: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1: 那为什么不找呢？
0: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1: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2: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3: 老五，你让小何说。
1: 你说。
0: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1: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2: 还没呢。
1: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2: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3: 哪儿怪呀？
1: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着老五了？嗨，
3: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1: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1: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呀，是得问问。
2: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哟，
4: 这是，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何庆庆，阿姨好。
4: 这是小
0: 何，何庆庆。啊，
4: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0: 哦，小妹好。
4: 啊，进来吧，
5: 进，何哥，
2: 进什么？进，
4: 别客气啊，
5: 你就当自己家。
0: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4: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2: 好，
4: 啥的，不好意思，坐，何哥。
5: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0: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5: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0: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5: 哦，火车上认识的。
2: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5: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4: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0: 呦，谢谢。
4: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0: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哇，
4: 这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0: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哎，
1: 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3: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1: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2: 谁呀？来了。哎，姐，二姐。
1: 小何在家吗？
2: 他出去了。
1: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2: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
1: 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你能睡得着觉？
3: 老五啊，这不是开。

0: 开玩笑哈，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而且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2: 姐，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1: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3: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4: 是是是，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
3: 好不好？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4: 玲，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 要不咱们再什么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
3: 我再帮你给克了，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那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
4: 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爱。
3: 想不想跟我过？想啊。
4: 那不就得了？
3: 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天，您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万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2: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1: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2: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不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这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0: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3: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2: 哦，明白了。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3: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

0: 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1: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着办吧。
2: 老四，你怎么看？
3: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4: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0: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4: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1: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3: 我是没有资格呀。
4: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0: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0: 没有，
4: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0: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2: 没带回去拿呀？
1: 走，
2: 我陪你回去。
0: 阿婶，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4: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1: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3: 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4: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4: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哎呀，
5: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们俩欠我两万块钱呢，还我。
1: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2: 儿子就是无赖，
3: 何嘉欣，你有病吧？
2: 何向东就是无赖。
3: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坐坐坐，多吃点，多喝点啊。
1: 姐，多吃点啊。嗯，少喝点。
2: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老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3: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4: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可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
3: 咱们这就是。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4: 还要心神看的。
3: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回去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4: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2: 是，大姐，佳喜有的时候他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啊，吃冰棍
1: 来了吧？
2: 你妈怎么了？
3: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4: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的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5: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这都崩了好几年了吧？
5: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1: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她就是想住高层。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3: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
1: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3: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0: 食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

0: 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

0: 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4: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3: 吃个饭怕啥？
4: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3: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4: 那你是咋好的？
3: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

0: 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点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

0: 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荣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9: 痛了

0: 你有没有到底？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我问你，我等什么？嗯，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1: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2: 怎么说呢？
0: 就是他不接地气，他腿容易肿。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浩宇，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到底，你住大长路你都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瞒着你爸，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1: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0: 你这么着，来。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0: 就怕佳琪等不了。什么意思啊？佳琪有病。生病？神经病？不是。佳琪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0: 这真的假的？
1: 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了。
0: 哎呀，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我，哎，
0: 要多少啊？
1: 8万。
3: 打个借条吧。打，必须打。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嗯，给老五女儿织的吧？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0: 你是长辈。
3: 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4: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嗯，
3: 妈，来吃个核桃吧。<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好事可以，坏事啊。
3: 莫张口啊！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需要我添点钱吗？
0: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
4: 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3: 送还是借呀？嗯，那倒说是借。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
4: 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嗯。
3: 真你莫过目，
0: 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我怎么舒服啊？

0: 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1: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0: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1: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0: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0: 多思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了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的。
1: 哎，你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的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啊。
0: 妈，那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2: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你
0: 就认钱啊！
2: 你这孩子……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
2: 赶紧坐下。
0: 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
2: 还好吃不？
3: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3: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3: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3: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1: 刘哥，
3: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4: 妈，没事。
0: 秋芳，这怎么了？
3: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4: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没事。哎呦，这多久了？
4: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0: 这美心的病，不就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4: 知道。
0: 这能吃吗？
4: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4: 刘妈，
2: 妈，我
0: 快呀快呀！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4: 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抹布做吗？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
0: 抹几个屁股不够坐。
1: 哎，你搬你们的。哎，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3: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3: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
1: 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3: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尽，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4: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
5: 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3: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3: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6: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6: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3: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6: 那么着急啊？
3: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6: 户口？什么户口啊？
3: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6: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3: 为什么不算啊？
6: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7: 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8: 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3: 是小孩淘。
7: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
8: 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9: 谢谢妈。
10: 真好看，谢谢妈。
7: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3: 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7: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10: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7: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3: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7: 啥事儿啊？
3: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7: 啊，是这个啊？
3: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7: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3: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7: 不是，
3: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

0: 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1: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2: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这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子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3: 说谁鸠占鹊巢呢？
1: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3: 我们家事跟你没关。
1: 不是，小玲，
3: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什么玩意儿？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3: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0: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啊？大过年的把妈
3: 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3: 疯！
0: 你是人吗？让你老儿是犯法，你是不是人吗？啊！
3: 再给我们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动手呢？
3: Thank you.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不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喝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4: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7: 现在就三种可能。

0: 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劝着玩失踪给谁看啊？
2: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2: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1: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2: 哎，你是？
3: 我系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4: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2: 谁？哎，
1: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4: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这泡杯茶。
5: 那妈能去哪儿呢？
6: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7: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6: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7: 说妈会去哪儿啊？
8: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7: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9: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5: 啊，他晚点来有事。
9: 哦，
10: 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他，听见没有？
9: 梅姐，梅姐，
11: 开门啊，梅姐。
10: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5: 谢谢啊，
1: 谢谢啊，叔。
12: 妈，我们来了。妈，
5: 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2: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1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干的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干的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干的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干的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妈，先把门开开。
1: 啊。
0: 妈。
2: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来放那里。妈，
1: 老三老四啊，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2: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2: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1: 先回吧。

0: 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恨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好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家的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

0: 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1: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0: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嘛？
2: 昨儿，
3: 怎么这孩子
4: 想不通呢？
3: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0: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哈，全世界
0: 唯一一张。
3: 妈，
0: 妈，
3: 我烧了。
5: 你这个坏人啊，烫我，
3: 对对，
5: 烫住我，
3: 啊，坏人，
5: 啊，
3: 坏人，
5: 好，我送你回来。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哎呀，
0: 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0: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要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您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
1: 哎呀，姥儿，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

0: 顾好自己。
1: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2: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1: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2: 嗯，跟您一起守岁。
1: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人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什么？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琪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7: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真的啊？嗯、
5: 哎呀，哎呀，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吃了药不害怕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0: 来，你拿远点。
1: 妈，你再不快把我坐这儿！

0: 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想想。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

钱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去医院。
1: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哎呀，妈病了。哦。啊！哎呀，酱菜米饭。
1: 行了，还看呢？佳琪，你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淘那个不痛快干嘛？
2: 佳琪，嗯，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方子，六十万。
1: 哎呀！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家里，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1: 妈。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林，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0: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

0: 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1: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1: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0: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
1: 呀，没事，
2: 行吗？
1: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2: 你骑车我安心的，
1: 哎，小心啊！对，
2: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
1: 哎，好吧，你也上车。哎
2: 呀，慢点吧。
1: 坐好了吧？嗯。
2: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1: 没事，我。
0: 哎，我来推。
1: 哎，不，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
3: 好嘞，
1: 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
3: 我来。哎，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
1: 呦，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2: 谢谢
1: 啊。妈，咱回家了啊。
2: 好。
4: 这世界一瞬。
2: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
1: 挺好。
0: 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0: 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

0: 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

0: 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0: 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0: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0: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

0: 目，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1: 行行，面条行。啊，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什么伙食费呀？
0: 我去准备了啊。
1: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蚂蚁呢。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3: 你送我过去，
2: 别去了。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走好，下次再来。
3: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走好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4: 行，谢谢啊，
3: 妈。
4: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3: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4: 桂珍还是要回去。
3: 真在这儿呢，我不想。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3: 妈，回家。
4: 妈不想跟你走。
3: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啊？妈。
4: 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路户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3: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4: 妈，
3: 妈不想跟你走。
4: 妈，回屋，我跟他说。
3: 何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4: 来，我这儿也想撒泼。

0: 出这打我打我来
1: 来来来，
2: 你让他不让动手啊，
0: 打我
2: 那啥。罗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
0: 没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0: 乱，滚！
1: 六了，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叫给政府去管。哎呀，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2: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
1: 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命账，手心手背都是肉。嗯，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了！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3: 妈，以后啊。 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哼，
0: 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4: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5: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4: 喝口水。
5: 我想喝水，我拿个冰棍吧。
4: 行吧，你吃冰棍。
5: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现在头都疼。
4: 哎，哎，你鼻子，
5: 嗯，
4: 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5: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
4: 哎呦，你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哎，
5: 哎呀，没事儿，
4: 凉凉。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您俩
1: 啊？
0: 啊？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儿。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0: 妈，你跟妈说啊。
2: 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0: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2: 没骗你，真的。
0: 是不是治不好？

0: 再过来啊。
1: 哎，珊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四号病房。

0: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别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何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
1: 我去问大姐说，
0: 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2: 休息，
1: 没事，
2: 多休息。

0: 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些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你道个歉。

0: 侯宇，
1: 不不，快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1: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2: 知道。
1: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护送移植，配刑事管教。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喜。
0: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4: 去，
1: 没问题。
4: 那我订酒店吧。
2: 哎，别，四姐，我来。
0: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5: 好月啊，我也去啊。
1: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0: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1: 嗯，对。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我吧，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1: 我们
0: 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红玉，我不想吃了。现在培养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玉，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梅婆，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 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0: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怎么样啊？
1: 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
0: 救救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真是有救了！
1: 是，哎呀，
0: 红雨，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1: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姐。谢谢。

0: 哟，咱是不是倒有点早了？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吧。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2: 好。哎，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1: 就站这儿。来，这多好。来，
0: 好。
1: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1: 啊，
2: 一起。
1: 行，
3: 我就不上相，我师傅，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4: 可以，
3: 我这拍照不上相。
4: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1: 闭眼就闭眼，
3: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
3: 靠近一点啊。
1: 来，
3: 一、二、三。
1: 来，哟，
3: 这今天加餐了。
1: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3: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1: 哎别，
3: 我吃鸡爪，
1: 不，我吃鸡爪子，
3: 吃鸡爪子
1: 会梳头。
3: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1: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行吧，就吃吧。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笑>
1: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3: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1: 真的
3: 啊？
1: 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
3: 不可能，我去看看。
1: 我去。
3: 打仗还得靠我。

0: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1: 哎，对，是
0: 我在这签个字。
2: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1: 来，好，嗯，谁的？哎，上海，
3: 儿子给你买的。
1: 看看看看，什么？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

0: 财富闪现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破四神冲，
1: 刘老师，那四神冲对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3: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3: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3: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3: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3: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昏

0: 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1: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
3: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
4: 但是那么好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呢？
3: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5: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3: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5: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3: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3: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5: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3: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听讲。刘老师，那对在哪儿啊？
3: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

0: 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
1: 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0: 这样啊，
1: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牙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4: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
7: 秘每天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9: 哎，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直速。
1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宁安。益安宁丸。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万通金。

0: 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2: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佳琪，文宇，大姐，大姐，进来，大姐，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我以为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4: 好，
0: 有今。

0: 什么？就
1: 是做酱菜缸子。
0: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2: 妈，开心啊，开心。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受了不少罪。
3: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1: 你提心吊胆什么？
3: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2: 提心吊胆什么？
3: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2: 我喝多温柔。来来，喝一
3: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2: 干了啊！
3: 好，我告诉你，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4: 哎呦，佳喜在呢。
5: 快乐，
4: 很知足。
2: 辛苦了。
6: 哟，这都得说哈。嗯。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7: 收到，收到。
8: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妻
6: 呀、啊？
8: 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9: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8: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2: 辛苦了，老公。哎呀，
0: 这欧阳
10: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1: 祝你取得好成绩，
10: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2: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1: 是吧？必须的，
12: 干一个！
0: 来来来，喝一杯。
2: 妈，你休息一会儿。
4: 哎呦，美心姨。哦，
0: 新年好，新年
4: 好。佳丽姐，
2: 心姨，佳丽，
0: 新年好，
2: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2: 妈，你看谁来了？
0: 新年好啊，刘妈。
11: 刘妈，新年好。
2: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
11: 生日快乐。
2: 给我回头。嗯，好大岁数啦。
0: 29，
2: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0: 气色不错啊。
2: 坐，
0: 干嘛呢？
2: 哎呀，不忙不忙。
11: 这橘子，
2: 看刘妈气色不错。
13: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1: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2: 我们会常回来的。
4: 喝点水，
11: 不敢想。
4: 佳丽姐，
11: 来，谢谢。
0: 找啥呢？嗯？
2: 生日快乐，快乐！哦，
0: 生日快乐！谢谢啊、哦，我给你说好啊、
2: 哦。好好，嗯。
0: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4: 来了。妈，找什么呢？
0: 梳头的啊，木梳啊。
4: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0: 要找木梳干嘛呀？
2: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0: 哦，是是，
4: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儿。
0: 老张回来了，
2: 好，回来了，好，
11: 老小孩儿，
13: 两个老姐妹，
4: 是不是这个？
0: 哎呦，这么好看啊！来，我给你梳头，
2: 好。我说

0: 梳你，
1: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梳着真好，
0: 啊，好。

0: 跟杨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阔了，说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还是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1: 那倒是。

0: 刘洋洋，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哎。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
0: 点最贵的。
1: 我都点完了，
0: 小点声，小点声。
1: 好，好，行。 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刘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的好，住的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 pad 多好啊！
0: 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许文强，是吧？就是龙凤。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
2: 拍张照吧。好啊。哎，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好的呀，好的啊，行，你来这边吧。来，我来，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1: 不是，这是我妈。
2: 这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你也坐啊。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0: 吃面吧，吃面。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5: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老二像你们爸。嗯，
4: 嘉文像妈，我最像爸。对，
6: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4: 我最像爸，
7: 大姐最像爸，是吧？
4: 你像你奶，
8: 我怎么像奶了？
4: 像你吗？
9: 老四也像爸，
10: 我脾气性格像，
11: 我也像妈，
12: 我也像妈。
4: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13: 不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可以反对？
14: 我反对。
15: 妈，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
16: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
17: 好像就在眼跟前儿。怎么样？
16: 有点小激动。走多尖呢？
17: 对，宽敞着呢。左边上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16: 我看不懂，看不懂，你晃。
4: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真是。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笑>都舍不得。
16: 是是啊，
4: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16: 对，
4: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16: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18: 妈，我那儿也行。
4: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18: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4: 就是。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笑>周日呢？周日。
18: 忘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16: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

0: 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2: 好啊。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3: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你来分。
4: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3: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0: 好，
3: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0: 行。
2: 好，
1: 那我睡客厅。
3: 啊，为什么？
1: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5: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1: 行。
3: 哎，停电了怎么？
4: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3: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1: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棚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4: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啊啊，什么时候？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6: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7: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4: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个时
1: 光。长胜哥，
2: 梅西。
1: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3: 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3: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长胜哥，
3: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3: 城里人用的，
4: 叫什么梳妆架，
3: 喜欢吗？
1: 喜欢。
3: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卖凡尘做主的，
4: 要不
3: 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
2: 什么还给你啊？预备，
5: 大佬他们去河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

0: 船长在哪？
1: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0: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1: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0: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0: 是啊，天早都亮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

0: 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肚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

0: 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

0: 康的全新选择，超市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哪个叫八角？
6: 这是个三线式的，
7: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 关爱家人，优选男童沙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今天做一个豆豉豇豆包，
1: 这都快成肉脯粒了。
2: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
3: 现在继续做豆，
4: 豆豉面，
2: 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5: 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6: 我还没见过豇豆泡这种洋气的做法。
7: 肉碎豇豆角，先给它瘦身。
8: 用二，
9: 咱们给它炒出这个金山一味。
10: 家酱酒啊，
11: 我快出师了，
12: 好，
13: 行，
14: 您
15: 了。
1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2: 在吃什么呀？今天
3: 吃什么？就吃这个啊！我考考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2: 好几种呢。啊，
3: 这个
2: 扁豆
3: 角，
2: 对，扁豆角啊。
3: 这个
2: 长豆角啊。
3: 那这个呢？
2: 这不是钢豆？
3: 什么东西？崔老师跟我们说说吧。他说这钢豆。
4: 咱先说这。豇豆啊，另外它有很多名称啊，你比如说它还有一高大上的名称，哦，叫中国豆。这几种豆啊，就您手里拿这豇豆啊，可以生着吃，剩下那两种啊，都得熟透了吃，因为它有毒啊。所以你看啊，单位大食堂轻易不做那两种，因为它大锅不好熟啊。
3: 这长豆角这能做出什么花样？
2: 智慧的头脑一思考就应该知道怎么办。
3: 你说了，
2: 知道吗？
3: 我听。
2: 两位谁来做一下？
3: 好，这说到点上了。是吧？
5: 我先来吧。
3: 好，来吧，吴老师。
2: 好，吴老师啊，哎，不是我说您，我从小就吃豇豆，大不了就是芝麻酱拌豇豆，对吧？肉片炒豇豆，
5: 对，
2: 然后西红柿炖豇豆，
5: 你看西红柿炖豇豆，
2: 我们家有西红柿豇豆的。
5: 对，今天给你做一个新意的，
3: 做什么？
2: 什么新意？
5: 咱今天做一个豆豉这个豇豆煲。
2: 什么
3: 豆豉豇豆煲，
2: 这都快成绕口令了。豆豉豇豆煲，
3: 咱看看都需要用什么。
5: 今天我们用的主料呢就是豇豆，然后配料呢是鸡蛋，这个比较重要的调味品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美人椒，然后调味品呢有这个蒸鱼豉油，如果您没有蒸鱼豉油呢，就搁点生抽也行。
2: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鸡精。
2: 那卢老师，您这怎么做呀？
5: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豇豆先焯上水，
2: 焯
5: 上水，焯上水。
2: 卢老师要切吗？
5: 不，我们这要先焯后切。
3: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左耳就有发言权了。像这个能不切的就尽量不切，这个切完以后再焯水，营养流失很多，是吧？
6: 对，所以说应该是先把它洗干净以后焯完水再切会好。
2: 为什么呀？不都是一根吗？
6: 虽然是一根，但是如果说它你把它切以后，它那个细胞被破坏以后呢，它里边一些 B 族维生素及维生素 C， 因为是水溶性的，很快就流失了。那你吃的什么？一堆草。
5: 就是刚才左老师从营养学上来说的，那么从我们烹饪的角度来讲，就是焯好的东西好切。还是一样要在这个水里边放。
3: 人家说了多少回了，焯菜的时候开水下锅，
5: 对对对对对，
3: 不要凉水下，再给你搁点油吗？
5: 您能把刀给我拿过来，我怕拉着您脚。
3: 搁点油吗？
5: 不用搁油啊，因为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这个切，要您弄一手油。
2: 这个倒点油啊，
3: 我们焯菜的时候搁点盐，搁点油。
6: 其实方程这个方法挺好的，老程也学着点。
2: 我
6: 油盐糖都可以保持叶绿素，让它那个豇豆的颜色很好。
3: 听见了吗？还得带上糖呢，油盐糖保持叶绿素。
6: 别放多了，
3: 一丢丢，一丢丢。
5: 我焯完水以后要把它过一下凉。
2: 卢老师，我们原来在家做的时候从来都不放水焯也行吧，直接炒，而非得焯。
5: 不要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加工的时候比较好加工。
2: 还是为了方便。
5: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稍微焯一下啊，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2: 凉水
5: 里边。泡一下，
2: 这一下更热
5: 了。我就把它切成丝儿，
3: 切丝儿啊！
5: 对，
7: 刀工对我来说这个太难了。
2: 就在家里，如果不切丝儿，直接切成段儿行。
5: 那你就整个炒呗，
2: 也行是吧？
5: 对对对，就别太讲究了，是吧？
3: 也就是说，我们讲究有讲究的做法，是吧？讲究我们就切成丝儿。如果在家里，我们说刀工不好，是吧？这个或者是觉得特别麻烦，咱们切成这个小段儿啊，还是切成小丁儿啊？
5: 就是切成长条。
3: 这还要片呢？
5: 对，这不省事儿吗？哇！
2: 呀，这里边有豆哎。
5: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焯好了，焯好了去切它呀？对吧？你不焯好了，它怎么切？
2: 这
5: 都好了，
3: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切一下啊？
5: 它这样
3: 怕咬不动吗？
5: 对，一个咬不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呢炒了一个这个豆角的煲呢，就是它要让它炒得快一点，
3: 过速啊。我们把这个豆角切成了丝儿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干
5: 什么？我们把这个豆豉啊，这个豆豉呢，我们提前呢把它放到这个蒸锅里面，加一点料酒，蒸它一下。
3: 蒸多少时间啊？
5: 蒸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去除一部分它的那个豆腐啊，这个我们已经蒸过的啊。
2: 还得斩一下。
5: 对，稍微斩一下，不要给它斩得太。

0: 太大太小了啊，稍微展一下，它有点颗粒感。嗯，
1: 这鸟感冒了，拿豆豉煮一锅汤，喝下去治感冒。说治感冒靠谱吗，董老师？
2: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要看是什么感冒啊。
1: 风寒，
2: 哎，风寒感冒可以啊，
3: 它可以发热，是吧？
2: 它清热解毒。哦，
3: 明白了，这是鸡蛋炒豆角吗？
4: 啊，不，我们不光是鸡蛋炒豆角啊，然后呢，我们这个鸡蛋里面呢，为了保持它嫩度，一会儿我们稍微搁一点点的白醋。
3: 白醋呀，
5: 那我蒸蛋羹的时候放。
2: 蛋羹你也放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咱们有时候蒸的蛋羹，你放一点点醋，小孩吃还开胃呢。
4: 能来点油。
2: 行了，油别太多了。
4: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蛋液呢打匀以后呢，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倒进去，一边倒一边打，一边倒一边打，
3: 最后要打出什么形
4: 来啊？把这鸡蛋打碎，炒碎了。
5: 哦，我想象不到这道菜的成品会是什么样的。
3: 对，打成鸡蛋碎啊？
4: 对，打成鸡蛋碎。
1: 感觉要做馅儿了，这怎
4: 么？啊？哎，你看它很嫩啊。
3: 对，前两天咱们那谁赵师傅来的时候。用油，一边炸一边把那个鸡
1: 蛋炸
3: 蛋酥，
4: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蒜，这个豇豆也好，扁豆也好，离不开蒜，
3: 百搭
4: 啊，对，要加蒜，要加椒。
1: 这鸡蛋炒成螃蟹味儿了，
4: 哎，有点微微的醋味儿，
3: 因为有醋嘛，
4: 对，然后我们加点葱，把豆豉放进去，
3: 豆豉，哎，
4: 然后我们去给它煸炒，炒香，把豆豉的香味炒出来，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料酒。
3: 好嘞，
4: 料酒呢，把这个豆豉的这个行了，哎，有多了，
3: 哎，这料酒放多了还不行吗？
4: 那当然了，
2: 味儿不好了，
4: 蒸发不出去了，哦，是吧？
3: 所以我还以为这酒反正迟早也就蒸发了，多少点没事儿
4: 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放料酒很讲究的，有的是要给它烹香，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入味，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形成乙酸乙酯。
3: 形成什么东西？
4: 酸乙酯。
3: 那是嘛呀？
4: 烧肉啊，烧鱼的时候啊，就要放一点这个料酒，主要起来让它有一个芳香的味道。哦，
3: 乙酸乙酯就是一个芳香味儿，是吧？对。然后左老师，这乙酸乙酯这算是，
2: 一类化学名称啊，他说的还真没错啊。这种酯类的话，让你比较有香味儿啊。
4: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豆角倒进去，我们再来一点点的蒸豉油。
3: 啊，蒸鱼豉油。
4: 对，蒸鱼豉油是咸的啊，咸鲜的。然后来一点点的盐，不要很多，因为蒸豉油是咸的了。
3: 咸的，豆豉也是咸的。
4: 豆豉也是咸的，然后来点糖和味。嗯，哎，
2: 它这个糖也可以增鲜提香啊。
1: 鸡蛋什么时候放进去？
4: 素炒，哎，鸡蛋呢？我们是最后撒上去。那个方程把这个锅拿走，咱们换一个
1: 宝。
4: 对，这就叫宝。哎，我们把它烧热。
3: 你那鸡粉还没放呢啊？
4: 然后这个鸡粉呢，我们临出锅之前呢，我们把它放进去。来一点点鸡粉，
1: 我帮你给这擦了。
3: 是。
4: 这个时候我们来一点点香油。
3: 香，哎，这是香油。
4: 香油我们放在这个
3: 啊，放这锅底下。
4: 对。
3: 香油多吃点没事吧？
2: 对，不管是什么油都不建议多吃啊。你看我们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是25到30克油，包括各种油啊，
3: 这种各种油是吧？
2: 对，所以油
3: 别说橄榄油有营养，你这超过了这个量也不行，
2: 对吧？对，确实是这样。
3: 哎呦，太香了！
1: 哎
3: 呦，这
1: 哎，你看这锅，你听这锅里滋滋啦啦作响啊。
5: 从来没见过豇豆还有这种洋气的做法，
1: 放料一点儿，啊，就是少放油啊，
4: 烧热，把它浇在这个豆角上，
3: 油亮，
1: 这菜就完事儿了吧？
4: 对，这个菜就完了。
3: 来吧，学，
6: 食材准备好了，
3: 有菜有面，哟，还有肉，
6: 有肉，哎，刚陆老最素的嘛，
3: 对，
6: 今天必须搁点肉，
3: 必须搁点肉，就做一个什么豆角焖面是吧？
6: 豆角焖面啊，就那个有咱的豇豆啊，面条，哎，五花肉，还有一蒜，哎呦，
3: 吃面蒜呀，
6: 必须得吃蒜，
1: 对呀，但您这蒜是糖蒜吗？这是，
6: 我起一个好听的名啊，亲嘴蒜，
3: 亲嘴蒜啊，亲嘴蒜，哎，
1: 亲嘴儿，
6: 没错，
3: 这哪来的亲嘴蒜呀？
6: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细表，好吧？
3: 还细表，
1: 好嘞，
3: 来吧，那。
1: 哎，我跟你说，人家说这厨师，人家说什么都觉得香，真的。
6: 煮煮面条，
3: 我都煮了，用揪揪什么的吗？
6: 不用，
3: 就直接拎进去。
6: 对，我来切豆角，哎，这豆角呢，刚才已经宰好了。
3: 哎，我就直接放里头了。
6: 可以，
3: 不用加什么东西吗？
6: 不用。

0: 都不用吗？
1: 一会儿那个再开锅放点凉水就行了
2: 啊。加凉水
0: 这么简单吗？
1: 哎，
2: 我切
1: 筷子，拿筷子搅一搅，好吧？
2: 你给我给您扔了。
1: 得嘞，
2: 得嘞啊，
1: 直接给它切成段儿，
3: 焖面的主

0: 焖上它五分钟，
1: 对，
0: 就已经熟透。
2: 过凉，
0: 过要凉啊！
1: 哎，接下来你这一锅油接下来干嘛？我
2: 炸豆角啊，
1: 这主要炸呀。
2: 对呀、啊。哦。哎呦，
3: 这件事是反着的。
0: 来给来点
2: 咱俩都用的这个表层啊，哦，起一点那小泡儿，啊，豆角的口感更棒啊，
1: 就纯为了口感是吧？
2: 对，好，那豆角还是绿的
1: 啊，对，
0: 哎，这豆角你还别说，这炸一下吧，怎么越炸越绿了呢？还挺金收拾的。
2: 对，这个就是火候，一定要掐到好处。哎，锅里呢留点底油，放点大料瓣。
0: 大料，放大料，
2: 大料、
4: 哦、出肉味儿，
0: 对。
2: 这大料呢，
5: 还五花肉呢，
2: 标配
5: 啊，这大料。
2: 八角啊，一定炸到这个黑的状态，味道全溶解在油的当中就到位了。哎，这时候呢，下入五花肉煸炒。哎，
1: 这里面这肉量又是牛油肉，解馋。
2: 对。
0: 好，这肉炒好了，
2: 加这个姜末，
1: 姜末啊，哎，
2: 蒜末，
0: 蒜，葱，
2: 葱花，哎哎，来点海鲜味儿，
5: 洋气儿，
0: 洋气儿了，多少？
2: 行，来两勺，
0: 来两勺，
2: 对，
1: 就一定要把这五花肉煸焦是吧？
2: 煸焦了，
1: 煸焦，
2: 煸成有点发黄，好嘞，可以了，这个油脂呢完全煸出来，对，没错，来点酱油，
1: 酱油老放，
0: 酱油，老抽生抽，
2: 都来点，
1: 都来点，
2: 这是老的生，
0: 生的，
2: 好好。
0: 行
2: 吧，
0: 来
2: 来
0: 来，
2: 再来再来再来点，哎，生抽再来点，哎，
5: 我看那个徐大厨找到那种炒牛河的感觉，
1: 对，哎，
2: 干香，
1: 干香，
0: 行吧，
2: 再来点，因为咱面多，好，可以了，哎，把这锅油的豆角啊再炒一下，哦，准备点开水。
0: 有，哎，
2: 这是关键的步骤，
1: 必须放开水是吗？
2: 好，
0: 开水这时候要放了是吧？放多少呀？
2: 没过豆角，
0: 这么多水啊？
2: 对，还有面吸水啊。好，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得放面啊？
2: 调口，
1: 啊，调口。
2: 对，哎，这蚝油啊已经有咸味了，咱再少放一点盐。
1: 好，
2: 哎，盐的量适度就行了，来点味精。
5: 然后我们这个徐大厨就是。先调色后调口，这是我们这个专业厨师的标准。
0: 对，
5: 因为你调色的时候呢，要把口味已经定了一部分了，先调味儿，再调色，
0: 那就该咸了。
1: 所以这里还是挺讲究的。
2: 对，哎，
1: 咱看一碗面啊，哎，
2: 来一锅盖，先给豆角焖一会儿，让这面恰到好处，
1: 真是筋道啊，
2: 多筋道。
0: 但是我们这个是煮出来的面条，我们觉得其实都已经挺湿的了，咱还用放那么多水吗？
2: 也需要放水，因为什么呢？第一啊，把这个豆角给它焖熟了啊，一定要熟透以后呢，再往下面，下面再吸干以后，你再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看这个汤啊，已经收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点儿，这样的正适合下面。
1: 好，哎，面少不少？
2: 不少，这会儿出了一大盘子啊，哎，看看啊，拿筷子轻轻的给它搅匀啊，再看一下颜色，哎。
1: 这个看着就香，
2: 盖盖，焖三分钟，
1: 焖三分钟，
0: 哦，三分钟就可以啊。
2: 对，哎呦，
0: 那趁焖着的时候，你赶快跟我们说说吧。
2: 啊，这蒜呀，你尝尝，
1: 我尝，
2: 绝对哎，嘴里不留味道。
0: 下手呢？怎么？
2: 尝尝。哈气，
1: 老方，你闻有没有？这蒜特别好吃，
0: 真的吗？
1: 我跟你说，老方讲特别好吃的蒜，
0: 这叫什么蒜？
1: 亲嘴蒜，
0: 这是你自己发明创造的吗？
2: 对呀，
1: 特别好吃这蒜。
6: 那怎么可能没有味道？
1: 你尝尝
2: 一个，它真的没有味道，
1: 糖蒜还不感觉不一样？
2: 对，糖蒜是发酵的，
1: 比糖蒜有点那个酱香的味儿。
2: 对啊。
1: 可以当水果吃，
0: 对，它跟糖蒜不是一个味儿，
1: 不是一个味儿，好
0: 吃，但是你能吃出来这是蒜。
7: 亲嘴蒜制作方法：一、糖、醋、蜂蜜的比例为1:1:1，加入少许的盐。二、剥好的蒜泡进料汁中，放入冰箱冷藏，泡至36个小时即可。
1: 哎，这出锅了，快看这个
2: 颜色，
1: 哎，这颜色好哎。
6: 哎，
1: 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6: 的，看着这个面很有那个汁儿的感觉，比咱们那个传统的面那个面太干了。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

0: 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4: 来吧，何老师。
5: 哎，你看这有豆角吧，这还有一个这个，这都认识吧？
6: 肉末。
5: 这叫什么知道吗？
7: 五花肉。
5: 这叫什么知道吗？
4: 哎，这叫肉馅儿。
5: 这个这在这道菜里边叫肉碎。
4: 哎，您这菜名是？
5: 菜名是，这是什么知道吗？这叫懒菜，
4: 橄榄菜吧？
5: 橄榄菜
6: 啊，不就是懒菜肉末烧豆角吗？
5: 懒菜肉碎不叫烧，这是粤菜的一种烹调技法，叫做闻
7: 闻。
5: 懒菜肉碎闻豆角，我们第一步呢，先给它瘦身。这瘦身其实很容易啊，还是
4: 对着，
5: 还是很长的啊，但是斜刀，
6: 斜刀。
5: 把火点上以后呢，我们第一步干嘛呢？先把这扁豆啊，给它，这个是一个纹的一种制作方法。这个纹的有点像咱们北方的一种，这个制作方法叫什么呀？靠，靠，就是这个炖、焖、烧、靠，
4: 拿火耗着呢。
5: 对，小火慢慢做，是这个意思。再来一点油啊，不要多啊。我们把洗好的豆角啊，把它切一下。把这个油烧上以后啊，这个豆角洗干净了，然后呢不用进行任何的其他处理，直接把这个豆角下锅。这里边呢我们就是来点盐啊，盐呢尽量让它的撒均匀了啊，一边撒了一边把它翻一下啊，撒均匀了以后来，有锅盖吗？那
4: 有锅盖，
5: 然后中小火，靠那么1分钟左右，你给它翻一下，再盖上盖，再靠。
4: 好，
5: 你干这事儿。
4: 我干这事儿。
5: 一共总时间呢，差不多2分30秒到3分钟之间。
4: 我掐了。
5: 开这个，再教你一招啊。这不是特别紧，开不开吗？是吧？就这个角。
4: 哎，磕。
5: 轻轻一磕，砰，空气一进去就轻轻拧就开。
7: 就
4: 磕一下，
7: 磕就可以。
5: 对，
4: 空气嘛。何老师。

0: 我已经翻了一遍了啊，好嘞，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蒜调匀一下啊，你看这厚的这边啊，朝外。
1: 矮的这边朝里，知道吧？拍的时候呢是，你看顺着它这口，拍到了以后，掰，往起提刀，你看不动窝，看见没有？
2: 分成三个墩儿，
0: 对，你看这样，全碎，
3: 两分三十多秒到了，
0: 行，
1: 关火吗？
0: 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1: 哈，就是，
0: 您夸我这可以了，这
1: 一看就不经常下厨房，
3: 哎，
1: 光来蹭吃蹭喝，
3: 您那下厨房您那个，
1: 翻就翻就拿走。
0: 好，再来一点油，
3: 来点油，对，
0: 油够吗？行，够了。
3: 好，
0: 这一定啊，你看啊，凉油，小火，凉锅，下肉馅，然后把它炒散。

0: 这个肉馅儿也好买，然后关键是这个橄榄菜，家里都当这个平时常备的小菜啊。
1: 嗯，来下热水，
0: 这也算是一个
2: 下热水啊，
1: 对，
0: 挺隆重的热菜。

0: 这个闻的作用呢，就是让它味道进到豆角里边去。
1: 哦，
0: 好，然后再加盐和味精，少来一点。
1: 盐我觉得少来点就行了。
0: 对，你自己找。
1: 这么多。
0: 好，一会儿你姐齁着了，反正是你的事儿。
2: 嗯。
0: 哎，
1: 味精，

0: 学不会我会偷听，
1: 加两勺肉
0: 吧，我就听，
2: 哎，一勺就够。来，然后我们加盖，然后闻是什么特点来的？
1: 啊，小伙儿啊，
2: 哎，
3: 哎呦，这不，
4: 行了，
1: 我不多说。
4: 哎呀，
0: 是是是是，
4: 我突然觉得这晚年都有依靠了。
1: 姐，我养你。
4: 有人给养老了。
2: 哎，哎呦，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2: 差不多，打开火，你看闻的怎么样？香气四溢啊！最后一步 啊，
1: 为了让这
2: 菜，哎，为了让这菜呢味道更香，来一点薄芡。这时候勾芡的时候改大火。
1: 哦，改大火。
2: 哎，对。
1: 我经常看何老师勾芡，
2: 嗯，
1: 先一点一点的，
2: 这已经足以了啊，就够了。好，对，这勾芡之前呀，要先翻一下，知道吧？
0: 你看这煎勺都不行，
2: 把它都倒里，都倒里，赶快扒了吧，一会儿成坨了。
4: 扒了，用勺扒了。
2: 对对对对，好，嘿，
1: 行吧。
2: 好，再翻一下翻匀了，使劲。这我教你一下翻勺，你一下就会了。看着啊，
1: 啊，
2: 这个翻勺不能往起扬着走
1: 啊，
2: 要往下倾斜翻
1: 啊，
2: 往前一推，这扁豆到这儿的时候一收，你看
1: 啊，
2: 往下倾斜。
1: 哦，
2: 哎哎哎。
4: 跟你说，你天生就是一个做厨师的料，
1: 是吧姐？
4: 对，我看出来了。
2: 整个放进去，
1: 多放啊？
2: 对。
1: 这还翻吗？
2: 来，来一个助翻。
1: 助翻是吧？
0: 助翻什么？
2: 助翻呀，是这样。翻匀了，然后啪，出锅。
5: 益安宁丸提醒您：不搅要煮透，健康又美味。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

0: 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做饭能动用什么瓜呀？
6: 选蔬菜水果啊，要好色，颜色越深的样价值越高。
7: 做一个甜品，陈皮南瓜露。
6: 现在我们更提倡大家把南瓜当成主食来吃。
8: 哈密瓜
5: 啊，
8: 沙律虾，
9: 沙律沙律其实就是沙拉，只不过音译不同。
5: 在虾入锅之前，把哈密瓜放进去，瞬间裹上这个汁，这就做好了。
10: 豉汁煎焖南瓜，
11: 苦瓜清热解毒的效果几乎是众人皆知的，
9: 是让它这个汁紧裹在这个食物上，它才能有味道。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个百分点；一线经济观察，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1: 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激活千行百业新动能；
0: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1: 我省夏粮丰收在望，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个百分点。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货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一线经济观察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2: 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有效的渠道。
3: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2: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3: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2: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
4: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

0: 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1: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
2: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管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1: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
3: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1: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通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
4: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剪辑、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1: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4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5: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6: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
7: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8: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双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6: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
9: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6: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10: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

0: 那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5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3: 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石家庄市不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企业提供订单式研发服务，搭建全链条创新平台，助力前沿科技成果在石家庄加速落地。
4: 然后来看我们的药物队。
3: 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0: 一场企业研发人员与清华大学教师的视频交流会正在进行，双方合作对一款创新型生物制剂进行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1: 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0: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助金。
1: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0: 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
2: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0: 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完成装配调试。这款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液态电池向固态电池的升级，续航与安全性能均得到大幅度提高。而这一技术的升级就源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任东升团队联合研发。
3: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0: 自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共为华北制药54所等重点企业提供40余个订单式研发服务项目。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搭建好校地对接的桥梁，推动更多清华成果在石家庄转化落地，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5: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6: 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7: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又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8: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6: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9: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1号和马兰6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6: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10: 所有的品种能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6: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

0: 以腾并苍融153亿金，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今年1至4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2: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
3: 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1: 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武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及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 L 卡六、L 卡七等奥运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4: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1: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5: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联播服务台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0: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6: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7: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0: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8: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你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0: 下面请看简讯。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消息，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3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3地事。此外，京津冀3地230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近日，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7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按照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省将建立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社会参与、原地保护、科学管护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保护合力。
9: 日前，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暨雄安新区风景园林建设交流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

0: 紧扣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定位，汇聚行业智慧，交流前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助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
1: 近日，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推荐书目发布，我省四种图书入选，分别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云坡上的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早清的秘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林间七雀，崖间玉雏，生灵栖于山水间。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4: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2点，切变线已抵达我省北部。晚上8点，在充足水汽的配合下，北部地区率先出现降水。今天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多发的季节，我们出门最好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管明天有雨，但是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到38度。提醒当地的朋友，高温天气我们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在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此外，4号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张家口阴，24到29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1到23度；唐山雷阵雨，23到26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8到38度；玄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黄骅港阴转中雨，21到3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藏阿里小雪转。

0: 雨夹雪三到七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2到38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

0: 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

0: 版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0: 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1: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2: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正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3: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4: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侵蚀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

0: 中欧班列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

0: 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李奇微这家伙来头可不小啊，
5: 他不会轻举妄为，
4: 但是利用空中力量切断我方后勤补给线，我应该是他的首选。
6: 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
7: 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战我必在现场指挥。
8: 李奇微来势汹汹，得先给他个下马威。
9: 还是管用啊，1160这十分钟不到突破了对岸的防线。
10: 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

0: 或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全面贯彻，之前漏洞百出的敌人战线也开始受挫，他们各师之间的防线呢相互重叠，咱们再想打运动穿插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后勤补给再跟不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我想不明白，现在已经是给主席发出电报的第5个晚上了。 他好歹也该回个电呢。作为战场指挥员，实事求是向领袖报告情况，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忠诚。我应该没有错。

0: 啃食子儿，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美军。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司令，
3: 韩副司令，
4: 辛苦，
1: 辛苦。
4: 辛苦，
5: 彭总，瘦了，
6: 是吗？
7: 老韩在地线指挥打得漂亮，
5: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
7: 哎呦，油嘴滑舌了啊！

0: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take a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1: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not agree to talk peace, the world will see them as the peace breakers and not us. If they refuse to talk peace,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2: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于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3: 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
2: 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地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3: 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2: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3: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2: 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五点要求。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
3: 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4: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5: 不到30万。
4: 你看，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
6: 我们是往南攻啊，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4: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解放
5: 到
4: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5: 是。
4: 孟大个子，
5: 嗯，
4: 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鱼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挪呀。
5: 嗯，孟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儿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4: 你定。
7: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 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

0: 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1: 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2: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
1: 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
2: 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哎，制空权呐，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
3: 彭总，您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4: 这还真不错呀！啊，
3: 你再到里边看一看。
4: 好啊，好。嗯，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
5: 你是把话说，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
4: 安全怎么样？
6: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护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4: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7: 彭总，啊。辛苦了。
4: 没，邓华怎么样啊？哦，
6: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你就别挂念了。
4: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6: 是，
4: 好吧。啊，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38线吧，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
7: 彭总，38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4: 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7: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8: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6: 彭总啊，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储锁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4: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地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1: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面抄灭，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0: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

0: 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1: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2: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1: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3: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一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义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汉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一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三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1: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3: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二师两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1: 说说后勤情况吧。
4: 啊，为了加强第三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军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1: 好啊，哎。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4: 彭总，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5: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
1: 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5: 而美军呢
1: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行不行？
6: 好主意。
4: 太好了。
1: 那就这样呗。
4: 就这样。
1: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4: 可以。
7: 来。
1: 哎呀，
4: 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1: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4: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1: 每次玩赖都是你。
4: 行了，您得哄我。我还是哄他。你这耍赖吧你。
1: 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4: 行了啊，你哄他，我先走。
1: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4: 钢头炮
1: 哪来的？
4: 红烛。
8: 哎，洪总，大喜事啊。
1: 什么大喜事？
8: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了。
1: 你说什么？
4: 沃克斯了。你看这电报写得很清楚啊。

我靠！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哎呦！

0: 主席好，空军司令员刘亚龙向您报到。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向您报到。哈哈哈哈，两位刘司令，大驾光临，我这里蓬荜生辉，快请坐吧。哈哈哈哈，都坐吧。
1: 刘震同志很年轻啊，哪年生人啊？报
2: 告主席，我是1915年生人，16岁参加的红军。哈哈，
1: 红小鬼呀、啊，哎，刘亚楼才40岁，比你大5岁，你们都算是年轻人。空军对我军来说是个崭新的军种，你们自己首先要加强学习，成为空军方面的专家。
0: 才能带队建立起一支年轻善战的空军。
3: 是。
0: 刘震，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组建志愿军空军吗？
3: 报告主席，美帝飞机在朝鲜上空肆意轰炸，对我军威胁极大。现在战争的制空权极为重要，组建志愿军空军就是要把朝鲜的天空夺回来。
0: 嗯，我们有了空军，彭总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1: 我们会有的，
0: 勇气可嘉。
3: 不过我们现在空中力量很薄弱，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志愿军空军现在有多少家底呀？
0: 报告主席，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集团和1个强击集团，
3: 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0: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
1: 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
0: 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德国战机。
1: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0: 是。
1: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2: 是。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
1: 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
0: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战我必在现场指挥。
2: 刘震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
1: 很好，这一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

0: 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1: 是。
2: 我们上天两架飞机为一个小组，掌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3: 明白。
4: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满分，坚持吧。
2: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4: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2: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4: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作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2: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4: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疆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这个地雷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树，
1: 到。
0: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跟我来。

0: 王总。嗯，王总。哎，哈弗森领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哎，
0: 42军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师一个营。
3: 冯总，左右两路中队进展神速，这麦克阿瑟苦心经营的3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是不简单呐，
3: 10分钟。
2: 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
3: 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2: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假式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哦，
4: 王总，大局已定，只睡2个小时。
2: 有，
3: 还是你心疼我啊？
2: 那我就睡会儿呗。
4: 睡，快去吧。
2: 好嘞，好嘞。哎呀，
4: 哎，王总，哎，这边，
2: 瞧瞧，
3: 要晕了。
2: 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4: 你放心吧，
2: 可以睡个安稳觉。
4: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3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5: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执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6: 是，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38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4: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6: 恩来，你怎么了？
4: 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5: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
6: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4: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6: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
5: 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3人一块定的吗？
6: 是啊。
7: 嘿，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8: 想，我还想哥哥。
7: 哦，安庆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岸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
8: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7: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8: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哎，
7: 到底娇娇大几岁啊？啊，懂事。
8: 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
7: 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晏婴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8: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0: 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1: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好啊。 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0: 好，那我背《百家姓》。
1: 好啊。
0: <笑>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2: 哦不。
1: 前线大捷，前线大捷。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拉个脸啊？
3: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 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主席，司机知道了吗？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先不要对司机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典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新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吴瑞麟，我们现在到哪儿了？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敌人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麟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1: 哎，你们说说。
2: 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平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
0: 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嗯，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笑>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彭
0: 总，
2: 嗯，
0: 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笑>
2: 有什么想法？
0: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3把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嗯，
3: 我个人的感觉。 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2: 这么说也对。<笑>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 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啊，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占领汉城，抢占汉城江桥，伺机渡过汉江。
3: Our defense line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has been penetrated.
4: 汉城很快就会到我们的手里了。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这美军跑得太快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
7: We will be back.
8: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两百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4: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
8: 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4: 困难重重啊。
1: 明偏古意，品正行端。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么深，够了，去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1: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2: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罢了。

0: 也就这点下灾难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1: 是。

0: 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借时和腹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腹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多县
1: 越袭，
0: 开始出动。
1: 恐怖，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金盆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霆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4: 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霆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4: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
0: 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
4: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0: 走，走，走，走！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2: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3: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2: 对，争取一分钟。
1: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是共军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
2: 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大队长，
3: 咋了？ 蒋匪军回来了，
4: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5: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4: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1: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6: 看着战报。

0: 听着，控城计很惬意啊！是啊，整挺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呐。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
1: 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嗯，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2: 叫这个郑挺峰是去直捣黄龙的。
3: 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2: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
3: 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 可是
2: 什么？
3: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
1: 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 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续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撤回来吧。
3: 是。
1: 命令部队，撤！
3: 撤！
4: 撤！
5: 是。
6: 快跑！后面快走！快跑！快跑！

0: 关了吧，听这些做什么？不要，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2: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1: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2: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1: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如此啊？啊，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3: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1: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
3: 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2: 分，那这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1: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4: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1: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2: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3: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2: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1: 若我也像。
2: 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3: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1: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3: 给东北一战
1: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2: 光庭啊，你这种。

0: 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
2: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0: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1: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2: 他肯定不答应。
0: 光听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2: 当今之计，
0: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1: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各局，做坚守之努力。我们会合围晋中。

0: 国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储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储的事情烦心了。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
3: 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4: 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向前，向前，向前！
6: 1 2 3 4向前向前向前！哎，等等等等！挥舞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是
7: 共军，大伙把头低一点。
6: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风中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
8: 不畏军雪，不惧光景，不敢走直路，汗流满面，脚踏干净，冒着重敌气。
9: 司令，司令啊，站住，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已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这别走了吗？
10: 我们上，别走，上，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

0: 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轺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您走。
2: 总长，
3: 他在哪儿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2: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
1: 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2: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2: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
1: 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6: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3: 欢迎您，同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平无影，平正行动。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夜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复

0: 易系统，大概
1: 大林
0: 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听听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四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君如，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终于回来了，
7: 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8: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9: 没问题，
8: 多加点肉啊。
9: 收到，
7: 赶紧去吧。
9: 好，马上去。
8: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7: 大家赶紧干，
9: 收拾吧。
10: 谢谢主席，
7: 抓紧时间收拾啊。
10: 好嘞。
11: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10: 主席，
12: 嗯，是啊。
13: 哟，
14: 来来来，红烧肉，稀罕不呀？
11: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4: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1: 谢谢主席。
15: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6: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7: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14: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8: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15: 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8: 对。
6: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4: 没有了。
1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7: 这有几张无电杆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0: 别动他。
1: 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2: 喝点热水吗？
3: 喝点热水吗？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0: 哎，喝过了，谢谢。
1: 大竹板，听我说，我给大家。
0: 谢谢。
3: 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0: 谢谢。哎。

0: 报告，朱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总司令，
3: 小马，
1: 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3: 没有。
4: 怎么了？
3: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得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3: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3: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3: 全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3: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宋总，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宋总，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1: 我们有令四手，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2: 行了，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打！
3: 司令。

0: 东北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撤出去！
5: 别跑！
4: 别跑！别跑！
5: 我们死也要冲锋发电厂！
4: 别跑！
6: 你们休想跟我们走！我们死也要冲锋发电厂！
5: 别跑了！别跑！别跑！
7: 命令是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为共党留一丝可用之电。
7: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7: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7: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0: 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1: 团长，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2: 舰长不用炸了，
3: 舰长
2: 保住了，
3: 太好了。

算了，国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别过来！哪个把我们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0: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枪毙的！
2: 你跑吧，快走！
0: 我好心等死吧你！

0: 赶快，我投降！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卫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那枪不都是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1: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2: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1: 官最大的。
0: 里边，打个电话呢。

0: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1: 周富成谁呀？不知道啊，大官吗？
0: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2: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你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走！快点！快走！
3: 林总，有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4: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2: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
3: 三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4: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 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大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5: 好，我来办。
2: 哎。
6: 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7: 换！
6: 给他们走，
8: 是走。
6: 现在，请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8: 是，
6: 快！
8: 王天津。
6: 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8: 是，
6: 旗子哥。
8: 王天骄，给我把旗子插高点。
9: 放心吧，团长。
6: 快，
9: 来了来了。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妈妈，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真要。 拉开阵势，又大干一场啊！
2: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富城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3: 这周富城这五十三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嗯，
2: 对，
3: 五十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
2: 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她父亲，劝她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她的女儿给枪毙了。哼，
3: 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 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4: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0000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1: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

0: 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一鸣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 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1: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2: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3: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2: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这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3: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
0: 也成了旧时代了。剑生，你讲错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1: 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1: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
0: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1: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0: 保全中原。好，
1: 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

0: 剑圣，嗯，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剑圣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剑圣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3: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2: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3: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4: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3: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2: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姚胜正义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3: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2: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3: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0: 白剑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1: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2: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
0: 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
2: 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0: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2: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3: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2: 这个刘志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0: 是。
4: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5: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4: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5: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令，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令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着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立冬。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0: 是啊，是啊。
1: 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2: 报告，有结果了。
3: 总统，结果出来了，
2: 是杜，
3: 杜鲁门。

0: 吴京，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为什么美国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裂缝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 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时不我待。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

0: 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呀！刘伯承率中野，在玉溪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 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1: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
0: 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
1: 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嗯，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嗯，
0: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 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于7日或8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2晚行动。
2: 是。
3: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珪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2: 是，总统。
3: 莫三，你和汝珪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2: 告诉刘峙。
3: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2: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哎，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温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 还有环卫的12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6: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马，到！连长，
2: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2: 为啥？
1: 该过江了，没几天。
2: 真的？
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3: 报告团长，报告孙连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报道。
1: 咋才来？
3: 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
4: 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
5: 哎，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
6: 哟，
5: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
7: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明达，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着呢，行不行？我救救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
1: 珍珠，
0: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
6: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拉
0: 几壶！
6: 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1: 这么难就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撑出来了。

至善至美，底深力行，

处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外贸提速，订单从

0: 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有效的渠道。
2: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1: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2: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1: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
3: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1: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
4: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管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1: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
5: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1: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通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
6: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点击、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1: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4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0: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7: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

0: 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
1: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2: 现在的这个水质生物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双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0: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
3: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啊，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4: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0: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5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近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

0: 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石家庄市不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企业提供订单式研发服务，搭建全链条创新平台，助力前沿科技成果在石家庄加速落地。
1: 然后来看我们的药物队，
2: 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场企业研发人员与清华大学教师的视频交流会正在进行，双方合作对一款创新型生物制剂进行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3: 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2: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助金。
3: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2: 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
4: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2: 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完成装配调试。这款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液态电池向固态电池的升级，续航与安全性能均得到大幅度提高。而这一技术的升级就源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任东升团队联合研发。
5: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2: 自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共为华北制药54所等重点企业提供40余个订单式研发服务项目。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搭建好校地对接的桥梁，推动更多清华成果在石家庄转化落地，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8: 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

0: 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1: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又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0: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想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3: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0: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4: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0: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5: 今年1至4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
6: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7: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
8: 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6: 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五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 L 卡六、L 卡七等奥运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9: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6: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5: 今天，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以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0: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1: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

0: 又有几种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2: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赶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今天第八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000位院士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议 AI 时代安全之变。
4: 北京网络安全大会被业界誉为网络安全领域达沃斯的风向标盛会，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主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正全面渗透关键基础设施，智能体一旦被赋予过大权限，将可能带来难以预估的安全风险。
5: 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二，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它到底有什么权限，它到底能干什么事儿。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啊，辛辛苦苦积攒10年20年的行业知识，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4: 面对 AI 时代不容回避的安全焦虑，本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专门发布高安全系列 AI 产品，并给出了在复杂形势下安全使用人工智能的系统方案。
3: 日前，由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政策赋能合规护航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线上直播活动在邢台举办，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规避风险、高质量出海。
4: 在邢台市的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准时齐聚会议室，仔细收听收看直播，并认真记录政策要点，沉浸式参与着线上课堂的学习。作为一家连续4年入围世界500强的钢铁企业，德龙公司深耕印度尼西亚市场多年，并在当地建成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企业。此次具有针对性的专场直播宣讲，精准对接企业海外经营需求，对德龙钢铁而言十分解。
2: 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面对面与专家进行互动，现场解决个性化难题，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4: 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里，专家们围绕企业出海印度尼西亚高频关切问题逐一展开辅导，并在互动答疑环节对企业关心的细节问题一一详细解答。活动还帮助一线税务人员吃透跨境涉税服务要点，理清部门协同流程，进一步提升应对企业跨境涉税诉求、服务走出去企业发展的专业化、精准化能力。
2: 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为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坚实的税务保障。
4: 据统计，本次活动线上参会1202人次，累计点赞量1.6万，参与企业围绕跨境投资、通关、外汇等领域提出问题30余个，专家在直播间解答高频共性问题，值守人员依托直播小助手一对一解答。接下来，河北税务系统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深化一国一策精准服务，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推出系列护航举措，帮助企业精准掌握东道国政策，吃透红利，防范风险，助力企业扬帆远航。
3: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联播服务台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6: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7: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8: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 回归

0: 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1: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2: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
3: 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4: 下面请看简讯。
1: 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消息，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京津冀三地230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同市同标，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市同标。近日，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7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按照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省将建立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社会参与、原地保护、科学管护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保护合力。
5: 日前，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暨雄安新区风景园林建设交流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紧扣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定位，汇聚行业智慧，交流前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助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
1: 近日，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推荐书目发布，我省4种图书入选，分别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云坡上的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早清的秘密》。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林间七雀牙尖欲除，生灵栖于山水之间。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2点，切变线已抵达我省北部。晚上8点，在充足水汽的配合下，北部地区率先出现降水。今天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多发的季节，我们出门最好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管明天有雨，但是在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到38度。提醒当地的朋友，高温天气我们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在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

时要注意勤补水。此外，四号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张家口阴，24到29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21到23度；唐山雷阵雨，23到26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8到38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黄骅港阴转中雨，21到3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藏阿里小雪转雨夹雪，3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2到38度。感谢收看。

0: 小唐，我就说吧，你个外地的小姑娘，你干事就是没身没钱的。我这好好的一面墙，你怎么给我弄一窟窿啊？
1: 哦，我那儿打了个洞，是要挂画的，我回头给你填上不就完了吗？
0: 你当然得给我填上了，我这好好的一个墙，里屋也得瞅瞅啊。
2: 妈妈，
1: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儿子？
2: 是王老师看我一直没人接，顺路把我带回来的。哎呀，
1: 真的，妈妈，等房东验收房子呢，所以到现在都忘了时间了，也忘了通知你爸。对不起啊，儿子。王老师人呢？
2: 王老师看我走过来以后，他就回去了。妈，你忙完了吗？
1: 婆姐，你验完了吗？
0: 行吧。这里屋啊还算仔细，
1: 那可以走了吧，孩子都饿了。
0: 行，那什么，回头把这卫生都搞搞好啊。你这什么画啊？这是
1: 就几幅装饰画。
0: 不是，这也太露骨了吧。不是我说你啊，小唐，你说你这个外地的小姑娘，你做事一定要有分寸，要懂得自爱，知道吗？你说你挂这么露骨的画在这店里，你是开的什么店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开店，你可得开正经店，你可不能拿我这房子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还有，我听说你是离异，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这儿招蜂引蝶的啊。那你说你
2: 阿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妈妈？
0: 哎呦，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呀？
2: 你无凭无据说我妈妈就不行，你要跟我妈妈道歉。
0: 嘿，那反了你了。你妈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说正事儿呢。
1: 何姐，我跟你之间是甲乙方的关系，并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如果你得寸进尺的话，我呢也不介意把这些视频呢往网上发一发。好歹以前呢我也是个大主播，我看看你这些搞地域歧视啊、冷嘲热讽啊发到网上去，谁还敢租你的房子？
0: 小唐，
1: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房子我不租了，我就把中介和律师叫过来，过来盘一盘，看看咱俩谁的责任，谁应该赔偿损失。
0: 小唐，哎呀，咱有话好好说嘛。再说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1: 如果你想继续合作呢，也可以，我要追加补充条款。
0: 追加什么呀？
1: 在我店开店期间，除了我拖欠房租和水电燃气，禁止你到我店里来胡闹。到期之后呢，你愿意租就租，不愿意租我立马走人。给你损坏的东西我照。

0: 报价赔偿，但是如果你想讹人，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1: 不是，小唐，你说这我自个儿的房子，我都不能来看看呀？你这也做得太绝了。
0: 何姐，我以前解长解短的，我够尊重你了。可是你拿我对你的尊重当成软弱了。今天孩子在这儿呢，我也不想多跟你说什么了。你要同意，我们就签补充协议。
1: 行行行，你甭说了，我跟你签不就行了吗？
2: 那业主大会你去吗？什么听证会，别给自个儿贴金了，就是谈吧。别去啊，啊，那边有你，这边有我，没准还能打个配合。
3: 那你让我去，我肯定去，一定配合。你放心吧，哥，他们要再闹什么幺蛾子，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你啊。哎，
4: 金娜，我们就这个东西两区交汇处修建铁门的事情啊，我们开这个业主大会，而且呢，我们也请到了街道的张主任。我希望你们双方心平气和的啊，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好吧？
5: 没什么可说的啊，他们必须无条件拆除那破门。
2: 我先说两句啊。西区各位代表啊，我是研究了物业章程，你们私自在这通道上构筑了这道铁门，如果一旦发生火灾什么的，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啊，这个后果大家是不可想象的。
5: 本身就是违建，你必须得拆掉啊。
6: 拆掉，
7: 无条件拆，
8: 应该拆了，
6: 太不像话了。
8: 都是一
9: 你们说完了吗？啊，我说两句噻，啊，那个张主任、徐经理，啊，我们晒出来证据来，你们都看了啊，大家也看一下嘛，啊。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嘛。要是其他小区的人天天跑到你们小区楼底下来啊，牵着狗玩，乱窝屎乱窝尿又不处理嘞，你们看起烦不烦嘛？我们做的事情只是维护我们的权利，我们有啥子错嘞？
10: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它确实过分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少数。
7: 就是
10: 你像你们修铁门把路堵死，这肯定已经上升到侵权了呀。
7: 侵权
10: 了，
7: 侵权
10: 了，
7: 对
10: 吧？
11: 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啊，我手里呢，这是我们从物业拷贝来的最近三年的物业费缴纳的记录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我们西区全体业主缴纳物业费及时，而且没有任何拖欠现象。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咱们东区的情况，这里边这个棕色矿体就是代表逾期的，还有大批住户长期拖欠物业费不交，这也直接导致了你们东区好多设施老化，你们没钱去修。
2: 对
11: 啊，反正再看我们西区，我们不但及时的把物业费缴齐，甚至我们还自己花钱修了很多设施，这些都是单据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
2: 为啥？
11: 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社区。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好多东区连自己社区的物业费都不愿意交的人，跑到我们西区来，占用我们的资源，甚至破坏我们的社区环境，这才是我们西区全体业主决定立这道门的根本原因。
12: 对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10: 韩律师，请您不要偷换概念。
7: 偷换概念，这是两码事，没错吗？
10: 修铁门跟不交物业费，这是两码事。啊！
13: 哎，你们拖欠物业费，我们交齐了呀。哦，相当于你们现在享受的权利是侵占了我们的利益的呀，这咋可能是两回事嘞？
14: 对啊，没交费，没享受权利。
7: 你甭管那钱多了，那我们还有交费的时候呢。交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呢？
13: 哎，张主任，你看他们啥态度嘛？他也有交的时候，你说得出口哦，那就说明你经常没有交噻。
7: 你说
15: 什么？你少给我胡搅蛮缠的！我有问题你说不出来。
7: 对，你说你看他。
16: 行，咱冷静冷静冷静。
7: 我们每次不交。
16: 来，大家听我说两句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都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对吧？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确，东区对西区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你们修铁门这事儿，是不是很不和谐呢？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抓紧把小区的规章制度给它制定完善了，然后请每一位业主签字确定，这以后要是谁违反了，咱们就做出相应的处罚，行吗？

0: 没意见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把铁门拆了啊！
1: 张主任，你说的这个没得问题的呀。哎，但是之前我们定过规章制度的，没得人遵守的嘛，对不对嘛？
2: 还有物业，他又不作为，说他没得执法权，那这个章程就操作不起走的嘛。
3: 周博士，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是没有执法权的。哎呀。
4: 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我们就按这个签字画押按手印里老规矩来哈。但凡他们东区的人跑到我们西区来，啥子遛狗啊、晒铺盖的，一经发现罚款500啊。只要来这我们这占我们车位停车的，马上锁车啊！然后按这个。
5: 听着，罚500，告诉你，最多5块。
6: 咱啊，咱们不用理那么这个。
7: 还有我们修建的健身器材，你们要使用也得付费。
8: 你这是什么标准啊？
9: 想怎么收费啊？这事儿简单，就在这个器材上安个智能锁。
10: 你们要非要过来用，就扫码，花钱不就完了？
11: 太不像话了，这个简直是。
12: 这不还是指令吗？
13: 想享受就得花钱嘛。
14: 我觉得你们说这都不现实，这罚款交给谁？谁来保管？那出现贪污又怎么办啊？这里边好些事儿都是麻烦，对吧？
15: 那个赵主任，我们这儿继续扯下去的话，也扯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哥。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们又不同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门嘛，啥时候谈妥，啥时候拆啊？
16: 不好意思，各位。
17: 哎，等等，
18: 你这什么情况？
17: 你什么态度？你这样的危险，他这是危险，你不好，这还怎么谈啊？哎，老刘，你该怎么谈啊？这个。

0: 哎呦，咱家还有没有人性了？拉屎都要有人管。哎，油条我最爱吃了。
1: 哎，你怎么拿这么多呀你？
0: 今天是运动会，我必须把我的能量补到最满。
1: 干嘛？在这憋大满贯呢？
0: 必须的。
2: 爸爸妈妈，我今天的变化也要拿到名次。嗯，
3: 没事没事，拿到没关系，这是送的。
2: 谁要你的？我自己也可以。而且我们老师说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嗯，
4: 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4: 今天第二次夜路会。
1: 那你也多吃点，你那也是个体力活。
4: 纯体力活。来，闺女吃个鸡蛋啊。
2: 谢谢爸爸。
4: 您来一个，补充好体力。

0: 这个门是绝对不可能拆的。
1: 干什么意思啊？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只有打官司了，是吧？
1: 对，打官司，您打官司。

0: 箱子已经。
1: 哎，你给我喝水，喝水。可以啊，我们前六个项目第一了。
2: 小货呢？
1: 他目前是五个。
3: 知道了，咱们天天体育课外面比下去了。
4: 什么？
3: 哎，四班跟咱们咬得很紧，刚刚李嘉轩被四班的李晶给比下去了。
5: 现在是佳玉对乔欣欣，可乔欣欣是田径组的。如果佳玉输了的话，那你对徐猛咱们就彻底没希望了。
1: 徐猛啊，就是四班那个体委。
5: 对，
1: 完了，果宁他跳的可高了，咱团体没戏了。
2: 不可能。

0: 天津团体冠军必须是我们一班了。坐，给孙小贺加油去。
1: 给他加油，你不指望着他输了。
0: 哎，都啥时候了啊？一致对麦，等等。
2: 走，一起走啊！走走走，
3: 等等，
2: 刘冠军。
0: 啥局面？啥局面？
1: 曹局面，他回你们家酒了。
0: 啊，我给四班打回。

0: 你们已经过了一米三一了吗？
1: 过了，佳韵太厉害了。
2: 怎么样？
1: 没事，脚崴了一下。过年，接下来交给你了。
2: 放心吧，你先回去休息啊。算是交给你宁哥就行。

0: 起，我们发挥好，不怪你，我也没发挥好。
1: 我宝，你没事吧？
0: 糖豆哥哥，我们没发挥好，就拿道具试用，没给班里通关，很气。
1: 我宝，你应该这样想：通过你们俩的努力，我们拿到了第四名。你们努力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国宝，
3: 就是国宝，你这个第四名比我扔铅球第一名还厉害。
4: 对啊，1.31。
5: 老师，我要1.32。

0: 你身残志坚呐，腿瘸了都能走这么快啊？哎，这回咱俩算是给班级挤争光了吧？
1: 多亏了你啊！你这回终于赢我一局了。
0: 哎，要没你那1.31米追平乔欣。

0: 心，我还半不平比分呢。
1: 还算你有良心。
2: 你咋没喊人来接你啊？
1: 我爸今天夜班，我不想麻烦
2: 了。来来，宁哥不麻烦啊。
1: 你干嘛？
2: 来，
1: 快走快走。快点！你想不到仙人猫，你别再放我呀！
2: 来来来！
1: 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这个灯是我砸的，
1: 你放我下来！
2: 我不灭了啊！
3: 大家看看，好好看看这些孩子们，人家是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再反过来看看咱们自个儿呢，咱们是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啊！
4: 说的是啊。我儿子跟西边白洁是同学，平时俩人总一块玩。那现在这东边跟西边都疯了吗？他不高兴，他没法找同学玩去了。您说这事，好吧？
5: 这孩子总在一起玩，咱们大人还是来回撕吧。这跟孩子，这哎，确实。
2: 咱们都这么大人了，心眼还没孩子大。
5: 怎么样啊？
6: 没错。
7: 哎。各位啊，我说两句。我呢，作为物业，先给大家道个歉。啊，东西两区这个事情呢，积怨已久，是物业没有处理好。今天我表个态，以后我们会加强对西区的巡逻，一旦发现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啊，总之，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希望大家呢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好不好？谢谢大家。
8: 孩子好啊，再复杂的事情都能变得简单了。

0: 快送，别急，慢点，慢点，赶紧，小心。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们要照顾妈妈，你去了只会添乱。
1: 我不会添乱。
2: 你爸妈都走远了，
1: 而且你看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万一半路遇到危险了怎么办？
0: 对呀，你会走丢的。
1: 对呀，
0: 不能去的。
1: 先走吧。
0: 嗯，来去接。
1: 走吧，
0: 没事。
3: 好，快点快点，一会儿人家都回来了。哎，你看，刚想下楼接你们，你们都回来了，
4: 孙总。
5: 四叔，你咋没上班呢？
3: 我宁愿你领着他们先去你家玩，好不好？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们送过去。
5: 好，
3: 然后叔叔再去上班。佳玉有事给爸爸打电话。
1: 好，
3: 那我先回，我去做饭。
4: 行行行，您收
3: 饭
4: 了啊。
6: 好。
4: 啊。孙叔要给你们做饭，那我还点披萨吗？
5: 点呐！老孙，这东西何必营养才能健全
1: 呢？对，营养才能健全。
4: 点点点啊！你们长身体呢，多吃点啊！
1: 我火腿披萨。
4: 哎，别着急，哎，先等会儿，我先接个电话。哎，您好。啊？现在啊？啊？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啊。儿子，披萨给你们点好了。爸爸有点急事得回趟天津。
1: 爸，您又。

0: 又去哪儿？你走了，我们就没大人了。
1: 对，
2: 对呀、
1: 啊，也对啊。
3: 你们待会儿就在屋里好好学习吧啊！
4: 好嘞，马叔。
5: 马叔叔，拜拜。
3: 行行行啊，
6: 马叔再见。
3: 拜拜拜拜，爸晚上就回来啊。
5: 早去晚归。
3: 好。
7: 刚给你做的内检啊，你这个宫颈没有消完，等你宫口开了就可以给你上无痛了、
8: 大夫，你看他现在疼成这个样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先别这么疼呢、
7: 现在孕妇这个颈管还没有消完，不适合打无痛，我们会全程观察孕妇情况的。你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多跟他聊聊天啊，给他说说话，分散分散注意力，也没别的办法。
8: 行，好。媳妇儿，你也听到了，大夫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让我多陪你聊聊天儿。那这样，我说 你听就行了，要不然我给你讲个笑话。哎，我还真知道个笑话，也是讲孕妇。有一个孕妇啊，她特别想吃西瓜，路过一个西瓜摊儿，她就问那个卖西瓜的说：“你们家的西瓜熟不熟啊？”卖瓜的人说：“我们家的西瓜不熟，不收钱。”那这个孕妇就说了：“那我要买回去生了怎么办啊？”这卖瓜的人说：“你要生了，那就算我的。”
9: 你出去啊！我看着牛更疼了。
8: 宝宝，我这笑话讲的不好是吗？我再给你换一个笑话。
10: 果娘，哎呦，菜齐了，
4: 这么香啊！学叔这手艺可以啊。
10: 那是，你也不看是谁吧？
4: 你们三个吃饭了。
11: 啊，来了，
12: 快点来。
13: 快来吃饭
14: ，
15: 再不来就
16: 来
17: 不及了。
18: 哇，
17: 冰箱，
18: 我
17: 要
19: 吃。
20: 那哥哥，
19: 装筷子喽。
21: 谢谢糖糖。
19: 啊，谢谢。
4: 小
22: 花，糖糖你先来。
23: 我不要。
24: 我想要。
25: 糖糖，
26: 我想要。
27: 谢谢。
28: 等会
29: 儿。嘿。果宁哥。
4: 这是什么事？
10: 讨厌，不许学我爹。
29: 果宁哥，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反家长群联盟？
4: 本来你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你姐毕竟和我并肩作战过，还为了班级荣誉身负重伤，所以吧，看在她的面子上吧，我破格让你入群，吃完饭就让你入。
30: 谢谢宁哥，我得一个号，我入群了，国宝。
31: 你走个屁！
10: 吃完饭之后，你得先写作业。
32: 我的作业写完了，
33: 我也是。
34: 我也
35: 还差一个字。
36: 宁哥，我的作业本还在家里，一会儿我得上去拿。
4: 批准。
36: OK。
10: 这样吧，果宁，待会儿我负责看着我弟复习，你负责看着国宝、初一还有糖豆复习，学完40分钟之后才可以玩。
4: 我做事的劳逸结合呀，对不对？你吃完饭先消化消化再学嘛，是不是？
10: 消化再学。不行，学习的事情不可以讨价还价。
4: 对，吃完饭赶紧学啊！
37: 哇，哥，你越来越像懂规则。
38: 认同，
39: 认同，认
4: 同。闭嘴。你们几个啊，再多嘴一句就加10分钟学习时间啊！
40: 喂，谁出来了？
41: 怎么了？什么事？
8: 要吃麻辣烫
41: 啊？啊？这会儿吃麻辣烫啊？麻辣烫催产啊？
40: 哎呀，别胡说八道了！哎呀。
41: 那行，我去买啊！有什么忌口没有？
40: 忌墨迹，你快去快回。
8: 非要吃咱们小区门口那家，
41: 还得回去买。马上！
8: 静姐，我陪他了啊！
40: 行，来，好了，还能顾上吃麻辣烫？哎呀，现在孕妇最大，想吃什么吃什么。
42: 小胖子太可怜了。
43: 说好了哦。
44: 好的。
4: 来，我给你们开门。来，
43: 走了，慢点啊，
4: 拜拜，
43: 待会儿见，
14: 拜拜。
4: 国宝，人初一都复习了，你写都没写完呢，赶紧去。
15: 这儿的船长，
4: 你不是要上去拿作业本吗？快去。
16: 宁哥，我有个问题。
4: 别太深奥啊，你知道的，宁哥刚吃完饭，懒得动脑子。
16: 宁哥，小宝宝是怎么生出来的？
4: 你问啥？
16: 我问小宝宝是怎么生出来的。
4: 这个问题吧。

0: 比较玄乎。我想想啊，这个生宝宝生了。又到了南太平洋海域的繁殖季节，年轻的座头鲸离开了族群的怀抱，独自去寻找属于它的伴侣。
1: 明哥，虽然我小，但我可不傻。
0: 哎呀，你非得问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哎，也不是，就是这个，这一男一女彼此喜欢，然后有心的或者是无心的，又或者是不小心的睡在了一起，然后就有了小宝宝了。
1: 那有一次郊游，我和国宝一不小心睡着了，躺在一起，他怎么没生宝宝？
0: 我去，你啥时候跟我妹睡一块了？
1: 是上次郊游。
0: 刘国宝，
2: 刘国宝，刘宝，你给我出来！
0: 你以后离这小子远点，知道吗？
1: 乱说嘛，我不要。
0: 少废话，你不知道去拿作业本吗？快去。
1: 哦，
0: 你去，快去写作业去。现在小孩都在想什么呀？
3: 马一姐，你太不靠谱了吧。我让你好好在家看儿子啊，你干嘛去了？你把儿子扔到刘老师家，你跑天津去，你跑天津去干什么呀？
4: 甜甜，你别着急，紧急事件，我临时去处理一下。
3: 不是，你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比看儿子更重要。
4: 甜甜，我真有事儿，30分钟之后我到天津，一小时内处理完事情，我马上赶回来，天黑前就能到家。
3: 我天黑前用你看。喂，什么病啊？真的是。
5: 电
1: 话暂时无法接通。我让你写 ABB 的词儿，你给我写了个什么玩意儿？来，你自己读读啊。美羊羊，喜羊羊，我还灰太狼呢。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你管这叫 ABB 的词儿啊？
5: 这不是 ABB 吗？
1: 我让你写生活中有的词儿。
5: 那每次都是什么话我不会写啊。
1: 继续。好了。
0: 国宝，你是猪脑子吗？啊，我都跟你说答案了，这个直线里边有三个直角，你怎么还写俩呀？啊，
5: 我才2年级，我连两位数乘法都没学呢，你直接教我计算直角线，你觉得我能听懂吗？
0: 我问你直角线了吗？啊，我就问你这图里边有几个直角。
5: 那你也没说最多有几个啊，我就看见俩。
1: 把这个拼音给我读一下。
5: 嗯，这 I 这 A 这 O 这 O。
1: 你不要连读，只读这一个。
0: 你怎么总是前后写反的？23减32啊，
5: 写反了再写回去呗。
0: 你考试能写回去吗？啊，
5: 这 I 这 A 这 O 这 O。
1: 不要连读，
5: 这 I 这 A 这 O，
1: 只给我读这一个。
5: 这 A 这 O 这 O，
1: 读这一个。
5: I 这 A 这 O 这 O， 有问题吗？
0: 还有你这个托式，你为什么总是把小数写前面呢？
1: 只读这一个。哎，
6: 答案对了就行了。
5: 我给你读几遍了？这 I 这 A 这 O 这 O。
0: 是20，它也是-20啊。
1: 你听不懂人话吗？
6: -20不也是20？
1: 读这一个。哎
0: 哎呦，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啊，
1: 你怎么那么蠢呀？我们家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猪八戒弟弟？
5: 你叫我妈，我等我长大，我娶个比你还娇的老婆，看你怎么办。
0: 刘国宝，以后我再辅导你，我是猪。
6: 就你那学习成绩，哈哈，你在我贴前辅导我，我都写你 low。
0: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你还威胁上我了是吧？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跟你老婆玩成闺蜜，到时候我俩一块儿
0: 写作业。
5: 我
0: 三五
5: 我都结婚了，你还不帮我？
0: 我等着啊。呀，糖豆，
6: 糖豆哥哥，
1: 哎，国宝，
6: 那哥哥教我，
1: 你。
6: 那哥哥，我们走啊！
5: 我也走。
0: 算了，让他们消停会儿吧。崩溃啊，感觉少活20年。哎呀，我现在有点理解咱爸妈了。
1: 哎呀，气死了！你往那边，我要写。哎呀，我血压高啊。

0: 操！谁跟你胡说八道，说两个人躺在一起就会生宝宝？
1: 我宁哥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靠在一起就会生宝宝。
2: 骗小孩嘛？
1: 那到底怎么才能生宝宝？你居然敢骗我！
3: 对啊，他问，该怎么生宝宝？怎么生？
0: 这个嘛，怎么生不来的？
2: 有阿斯克蜜啊，爱阿斯克户啊。
1: 我知道了，
3: 你都比我小，知道什么？
1: 生宝宝是不是跟电视里似的？医生会问保大还是保小？
0: 孙建新，你闭嘴！哪有那么多保大还是保小的事儿？
3: 什么叫保大保小啊？
4: 就是如果妈妈和怀里的孩子必须要死一个，那是死妈妈还是死孩子？算了，换个话题啊！今天晚上吃什么？
3: 火锅。
5: 今天要吃麻辣加清汤火锅。
6: 喂，楚一。
7: 哥哥，我爱爸。
6: 楚一怎么了？你好好说，是家里出事了吗？
7: 爸爸妈妈都不接电话，妈妈在生宝宝，我现在在国宝家。
8: 楚一，别怕，哥马上回来。
9: 现在孕妇宫口已经开了，医院可以接受打无痛，家属啊去找麻醉师签字。
10: 好，
9: 再次进行胎心监护，建立静脉通路，摆体位。
10: 医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9: 你们不是头胎，放心吧。
10: 哎，您别用头胎这个词儿，头胎都不吉利啊。好，谢谢医生啊。老婆，听见了吧？啥事儿都没有。
9: 是我，
11: 玛丽，下节课我不能上了。
9: 发生什么事了？
11: 我家里有点急事，得要赶紧回去一趟。
9: 还要紧吗？我能不能帮上忙？
11: 我听，就是我爸现任的妻子在生孩子，所以我妹妹很害怕，我得回去一趟。
9: 那我来打车陪你过去一趟，快！
3: 看看，这是我和我姐出生证明。哎
2: 呦，还有小脚印呢！嚯，你当时脚真小啊！
0: 废话，你一出生36的脚啊！
1: 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出生证，
3: 我也没见过。老哥，你见过你的吗？
2: 见那玩意儿干啥呀？
1: 那可是你出生的证明啊！
9: 出生的证明。
2: 我一个大活人在这坐着，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0: 刘国宁，你真是个大直男。
1: 嗯，佟佳毅。
2: 哎，你干嘛？
5: 干嘛？
3: 我也要看我的出生证明给你们看。
2: 哎呦，你别瞎翻呐！一会儿爸妈回来又赖我。

0: 我爸当时真年轻啊！我的不许看！哇，我只看我爸爸妈妈的离婚证。
1: 糖豆哥哥，你爸爸妈妈不是开复婚了吗？那时候你就看到了，
2: 就是妈妈的。
3: 哎，爸，你看我是跟我爸像还是跟我妈像？
4: 来，我看。嗯。
5: 哎，你今年几岁？
3: 12啊，咋了？
5: 那这个结婚日期怎么着也得是12年前，你看这上面写的2013年啊。
6: 我看看，
7: 还真是。
8: 大夫，疼的都不行了，这他怎么回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9: 胎心监护。

0: 异常胎心慢，考虑胎儿宫内紧迫，孩子随时会有窒息的可能，不能顺产了。为了孩子和产妇的安全，马上准备剖宫产。
1: 好。
2: 媳妇儿，大夫说没啥事，就咱们就不顺产了，咱们剖。
1: 我没剖过呀。
2: 剖腹没事啊，老公陪着你呢，媳妇儿不怕啊，老公陪着你呢。

0: 是不明白他怎么回事。
1: 你是不是傻？那结婚日期在你果宁哥出生之后，那就说明
0: 你有可能不是刘大哥的孩子啊？
2: 为什么呀？我刚刚说清楚，不可能。
1: 根据这份证据的显示，果宁、果宝，你们俩的爸妈可能是二婚啊。果宁，你非常有可能是你爸爸的前妻或者你妈妈的前夫生的孩子，也就是说，你跟果宝是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
0: 那他们就不是亲兄妹了。
2: 哎呦，不行了，我不要，不要！
3: 你胡扯什么？你有什么证？这能代表什么呀？啊？这万一是他们先有了我再领的证呢？
1: 先有你两年再领证。虎宁，我觉得你还是赶紧问清楚吧。
0: 这件事情
2: 怪不得我们都是双眼皮，就你是单眼皮。原来我哥不是我哥。哥哥，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的呢？
4: 国宝，你别着急，事儿还没弄清楚呢，没事的。
1: 初一呢？
4: 初一。

0: 喂，郭宝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2: 郭宝来电话说初一不见了。
1: 初一不见了？怎么回事？
0: 是这样，我先回去一趟吧。我估计就是自个儿偷偷溜出去玩去了。
1: 不能，这要狗宁国宝还有可能，初一不可能的。
0: 所以我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况。你跟小薇在这儿看着吧。
1: 哎，别！我觉得还是你留下，我回去吧。一会儿万一老杨紧张了，我觉得你能安抚他情绪。还是我去吧。啊，你在这等着。你怎么？
0: 你慢点，路上慢点啊。啊，
1: 知道，我先走了。
0: 找着了，来个电话啊。
1: 知道。
3: 刘老师，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呦，
3: 您去那边坐吧。
0: 哎，怎么了你？怎么不在里边陪着了？
4: 陪不了。谢谢。啊，喘不上气。啊，晕血。
0: 放松。
3: 哎呦，
0: 放松啊。
3: 哎，你要不吃点麻辣烫垫垫呢？
0: 啊，行，吃点东西。
4: 哎，这什么呀？
3: 鸭血呀、啊。这。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
8: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

0: 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我也我不会再遇见不高兴的了吧。
1: 别哭，我叫他们麻子们去找了。
0: 你不要走啊，初一，我不会见不到你了吧。妈妈，初一走丢了。
2: 没事。
0: 妈妈，初一不见就不见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一不留神，初一就不见了，我就没见过他。
2: 哦，佳欣，你姐呢？
1: 我姐和妈妈麻子一起去找初一了。
2: 好。刘果娘，初一都不见了，你还在那傻坐着干什么呀？你连个孩子你都给我看不住。
0: 是初一吗？初一。
3: 哎，静阿姨，
2: 来，快进来！不是现在什么情况呀？
4: 整个小区都找遍了，没人。
5: 我去了初一家，没人。
1: 对，
0: 我也找不到初一。
2: 没事，来，你们都坐下啊，阿姨来想办法啊。
6: 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没在，那时候爸妈在这陪，我这心里都不落忍。你说这回我好不容易在了吧？你说他还得挨一刀，生孩子怎么还得挨一刀啊？你说，长了针到我后边，多疼。哎呀，婷婷啊，你这个遭罪了呀！等你好了以后，老公可得好好爱。
7: 喂，叫啊！喂，你这信号不好嘞。喂，喂，啊，
6: 说。
2: 孩子们，什么小区啊，然后什么那个家里面都找过了没有？
8: 怎么回事？
2: 哎，老杨那儿怎么样？
8: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0: 老杨，婷婷。
7: 现在他都神神叨叨的，我怕再给他一点刺激他就崩溃了，回头他再出点啥事儿，我稳住。
2: 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和你联系啊。哎，好。
8: 妈，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什么怎么回事？你拿我结婚证干什么？
8: 是真的吗？
2: 结婚证能是假的吗？
8: 是你俩亲生的吗？
2: 刘果宁，都火烧眉毛了，你还在这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你？
8: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啊，你就告诉我实话嘛。

0: 医生，我一胎是顺的，这个剖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1: 不会的，这也是为胎儿好啊，放心吧，我们开始手术了啊。

0: 喂，初一，你在哪儿呢？我到小区门口了。
1: 我在金色时光中介，哥哥，你快点来。

0: 初一，初一，
1: 哥哥，
0: 快起来，地上凉不凉啊？哎
1: 呀，我害怕，哥哥。
0: 不怕不怕，哥哥在呢。
1: 哥哥，我想去找妈妈。
0: 那哥哥现在就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1: 哥哥，我想给妈妈买一束花，妈妈喜欢花。
0: 好，花店在那边。走，咱们现在去买花。
2: 是我，那我先回学校了。
0: 好，这次真的谢谢你了，我一会儿就把打车的钱转给你。
2: 别客气，特意拜拜。
1: 姐姐，拜拜，
2: 拜拜。
3: 喂，
4: 妈，
3: 是我。
4: 啊，妈，你初一找着了，
3: 找到了，
4: 他跟叔叔哥哥在一起。
3: 妈妈，
4: 是我，
3: 五哥。行，我知道。那你们去医院的路上小心一点。对，我一会儿就到。哎，好。
5: 妈，我到底是谁生的？
3: 你是我生的。
4: 烦。
3: 哎，老刘。
4: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初一找着了。啊，对，他跟十五在一块儿呢。
6: 其实，结婚证上的日期早就说清楚了。
1: 我看看，怎么样过，我能不是亲兄弟？
5: 妹儿啊，不管是不是，哥都把你当亲妹妹。
1: 哥，我也想哭。哥，
7: 你们别这样。我怎么觉得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大金阿姨都承认了。
7: 你别说了。
6: 但是果宁，刘大大和金阿姨瞒你到现在，就是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所以你即便知道了事实，也不要拆穿，否则他们会伤心的。
5: 那我也得知道我亲爹是谁了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6: 这个你可以以后再查吗？
5: 哎呀，原来电视上的狗血剧情又到我身上。
1: 哦，我想的哥哥。
8: 十五，初一。
9: 哎，
8: 你们怎么来啦？
9: 初一，你们怎么来了？啊，怎么了，姑娘？
0: 初一担心你们，自己就跑出来要找你们，差点都走丢了，给我打电话，我把他接上就过来了。
9: 姑娘，你这瞎跑什么呀？快！你这要走丢了，爸可怎么办呢？
1: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9: 不是爸爸不好啊，光想着妈妈了，都忽略了你了。啊，爸爸给你道歉啊。
1: 妈妈有没有危险？
9: 没有危险，挺好的。
1: 真的吗？
9: 真的，挺好的。
0: 锦衣怎么样了？生了吗？
9: 还没呢，在里头呢。
10: 我们来了。
4: 啊！你他妈怎么样？生了没有啊？
10: 爹。
9: 怎么给他们全弄来了？
4: 哎呀，非吵着要来，这不让来都不行。
10: 你们都没见过，好期待啊！亲呀，期待啊！
9: 你们都坐好，坐好，听我说啊，往那边坐好，不许乱跑啊，知道吗？这是医院啊，都不许大声喧哗，想在这儿待着就给我安安静静的，知道吧？啊，你怎么了？怎么眼睛还是红的啊？
0: 什么事？
9: 他们俩怎么了？
4: 没怎么呀。
9: 没给我在外边闯什么祸吧？
11: 哎，你出来。
9: 男孩五斤八两。哎呦，哎呀，长得像你啊！
12: 像
13: 啊！真的，你看那大眼睛啊，一看都是亲生的，都丢不了。
9: 哎，护士，我爱人怎么样？
14: 产妇还需要观察，一会儿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9: 好。
13: 好可爱啊！
9: 哎。你们别在这儿围着，快！哎，该去哪儿坐着？
13: 快去，
9: 坐好，不许动，我看谁更乖。
13: 好。
9: 哎，行了，这下踏实了。
13: 恭喜恭喜啊！
10: 恭喜啊！
9: 恭喜恭喜！
1: 刘大大，您的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9: 还没起呢。
10: 那我们帮他想一个叫什么？
13: 行，
10: 元旦，
1: 哎，可以像端午。中秋、
10: 清明，
13: 行，
10: 可以叫重阳。哎。
13: 重阳都
9: 说了，重阳都说了。其实杨大大已经有想法了。今天是十七，我们家三宝啊叫杨世奇，小名呢就叫十七。
1: 这个可以，
10: 十七十七。
1: 总算有一个弟弟了，恭喜。
15: 露露，我跟你说，他们家这个牛肉特别绝，又嫩又有嚼劲儿。
13: 是吗？
15: 快尝尝。

0: 艾维，欧阳老师，对，我这会儿不在学校呢，你等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讲啊。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吃个饭电话都追到这儿来了。
0: 欧阳老师下周要出去培训，他得调节课，我这不得帮他吗？
1: 不是，他的事为什么要麻烦你啊？
0: 哎呀，我不是班主任吗？啊，解决了。而且他刚刚来，跟其他任课老师又不熟，我得帮帮忙嘛。你赶紧吃吧。
1: 我就不明白，他什么电话非要现在打不行？他的事就那么着急吗？
0: 别来劲啊，大兵。
1: 我看就是他欧阳俊在你的心里位置比我重要吧。
0: 大兵，你怎么说话呢？
1: 咱俩吃着饭呢，他一个电话就让你牵肠挂肚，我坐在对面你都看不见，还我怎么说话？你想我怎么说话？
0: 这样有意思吗？
1: 没意思，我觉得特别没意思。
0: 大兵，

0: 有时候窗户纸捅破了，就真的覆水难收。
1: 亲爱的初一，哥哥知道你今天不只是担心妈妈的安危，也害怕弟弟的到来会分走你的爱。哥哥想跟你分享，哥哥当初知道你到来的那一刻也很担心，也在想你的出现会不会分走我的爱。但就在你出生的那天，爸爸带我去医院看刚出生的你。我看着你在婷宜怀里软软糯糯的样子，那么小那么可爱，我想摸摸你的小脸，你一把攥住我的手指，好像在说你好呀哥哥。那一刻哥哥感觉心都化了，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这辈子都会用我的全力来保护我的妹妹。初一，哥哥想告诉你，没有人会分走我们对你的爱，弟弟的到来只会让我们更加爱你。

0: 家车胎又被炸了。
1: 人家一号楼那装修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还被炸呀？
0: 我哪知道啊，倒了霉了我。哎，这要是人为的，逮着这孙子我非扒了他皮。
1: 你在群里说话给我注意点啊，不然我又要踢人了。
2: 怎么就你家车胎一直被炸？你是碰到什么人了？
3: 看见了吗？啊，群里那15号楼的又跟群里的人骂上了。
4: 你车胎又被炸了啊？
3: 哎，不是小薇她那装修已经结束了吗？
4: 所以说根本就不是小薇装修的事儿啊，小薇一直在替他们背锅是吧？
3: 不是，那到底是谁炸的？怎么老炸人家车胎？
4: 还专炸那15号楼小曹子胎是吧？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3: 就他那臭嘴，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4: 我宁儿国宝，还磨叽啥呢？快来吃饭了。嗯，哎，你今儿速度还挺快啊。
5: 妈，你好。你好，我能吃饭了吗？
4: 都做好放这儿了，你不吃干嘛呢？
5: 谢谢。
4: 你这什么态度？是不是又外边闯什么祸了？
5: 啊，没有。

0: 你怎么搞的？
1: 快来，我吃。
2: 爸爸，你今天得早点送我上学哦。
0: 早点送你上学？你还出来这么晚吃饭啊？为什么呀？
2: 我是这周的纪律和考勤管理员，
3: 我得早到。
0: 哎呀，我们刘国宝当干部了。你好棒啊！哎呀，这是我的亲闺女啊。要不要个面包啊？啊，
3: 不要。
0: 爸爸给你加一个果酱啊。哎呀。啊，你先吃鸡蛋，爸爸给你加。哎，
4: 那这果酱特别甜，你少给他弄点。
0: 看什么看啊？想吃自个儿加，也等着我给你加呀。喂，朱总啊啊！哦，好，啊啊啊！行，啊啊，那您订机票，好的。
4: 你要出差啊？
0: 啊，我们那剧不是播了吗？要开一个研讨会，啊，我还要发言呢。哦，
4: 好事儿啊！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
0: 好嘞，
3: 老板，我又迟到了，我们走吧，我边走边吃。
0: 爸爸还没吃饭呢。行，
3: 拿着吃嘛。
0: 你一会儿自个儿上学啊，我送你妹妹啊。
4: 哎，记得带上水壶啊。嗯，
3: 知道了。
5: 新生就是新鲜的。
0: 走。
4: 你说什么？
5: 没有。
4: 妈妈，拜拜。哎，拜拜。儿子，你哪儿不舒服吗？啊？
5: 没有，我就是不想说话。
4: 平时就你话最多了，怎么今天还不想说话了呢？
6: 刘果宁，我都叫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不理我？
7: 哎，
6: 怎么没精打采的，还在为私生子的事闹心呢？
7: 你能不提那仨字吗？
6: 不好意思。哎呀，果宁，其实没事儿，你爸对你那么好，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关系？
7: 你越说我越不爽了。
6: 好，我不说了。哎，听说今天有英语测验，你复习了没？
7: 这现在是我第二不想听的事。哦，
6: 那听说体育老师生病了，这一周的体育可都得改成数学了。
7: 哇，咱俩玩个游戏吧，从现在开始到学校啊，全程闭嘴 ，OK？
8: 您叫我阿娟就行。我之前在萍姐医疗美容干过，然后一些轻医美的小项目啥的我都能整。这是我的职业医师资格证，你看看。哦，
9: 真好。
10: 薇姐好，我是小玉，一级美甲师。这两位呢是之前我们店里的美甲师，他们两个人的美甲技术特别好，专门给您挖过来的。然后我呢是以前店里的售卡销冠。
9: 真好。嗯，哎呀，前两天我姐们生孩子也没顾上你们，以后这店里都靠你们了。哎，
10: 没问题，姐你就放一万个心吧，我们绝对帮你多卖几张卡。
9: 太好了。哦，对了，一会儿呢我有个网红的姐妹过来做体验，你们都给她好好做一做，没准呢人家做得好了还能给咱们发视频宣传宣传呢。
11: 是这儿吗？
12: 舒心，哎，怎么样？我这地儿还好找吧？
11: 小薇，你为什么把美甲店开在居民楼底商啊？显得好 low 啊！怎么不去大的 CBD 或商场呢？哎呦，
12: 那地儿那租金多贵呢！我这刚创业，能省则省的。愣着干嘛？快叫舒姐好！
11: 舒姐好，舒姐好。员工啊，嗯，没有培训吗？客人进来这么久了，也不给倒杯水。挂上吧，妹妹。现在做什么生意啊？他都得靠宣传。哎
9: 呀，可说呢，我这不刚开店，赶紧把你请过来体验体验。要是做得好的话，给我们宣传宣传呗。
11: 您喝水。
12: 呀，说水就是水啊。咖啡没有一杯吗？
9: 咖啡记住一杯啊。
12: 你开店，我能不上心吗？你放心啊，美甲美睫这方面，我可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先体验，然后再给你意见。我回去就给你发视频。哎呦，
9: 太好了，宝贝，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怎么样，舒心，做的还满意吗？
11: 还行吧，这位技师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0: 姐，你看今天体验的这么好，不得办张卡呀？
1: 舒姐要办卡，我得打狠折。
0: 对呀。
2: 不是吧，小薇，你这刚开店就跟姐妹盘起生意经来了？你是请我来体验的，现在又叫我办卡，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你可别杀手啊。
1: 不是，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做生意呢，眼光就要放得长远一点。我回去随便给你发个朋友圈，发个视频，我那些好姐妹都会来照顾你生意的，你还差这个，对吧？
1: 谢谢啊。
2: 我听说咱们店里体验送面膜是吧？
1: 免费体验不送面膜。
2: 大姐，你什么星座的呀？咱俩是不是犯冲啊？
1: 仙女座的。那个，对。不差这个，舒姐是谁呀、啊？必须得送那个，装着，一会儿舒姐走的时候给她拿上。
2: 看见了吗？为什么人家是老板，格局。小薇，你放心吧，到时候我回去啊，就把那些姐妹都叫过来。
1: 娟儿姐，
3: 哎，怎么了？
1: 装五盒，哎呀，舒姐拿着。
2: 啊，太多了。
1: 对对对，给她装好，没事，用完了还送。
4: 特大新闻，你知道李嘉轩最近为啥不来上课吗？说完你就感兴趣了啊。我跟你说，李嘉轩上周去体检，他验血的时候发现血型不对。
5: 怎么回事？
4: 你看，我就说你感兴趣了吧，还是我了解你。听说李嘉轩他爸是个 B 型血，李嘉轩他妈是个 O 型血，结果生下李嘉轩那么个 A 型血。
5: B 和 O 生不出 A 来吗？
4: 你说呢？
5: 就是说，李嘉轩不是他爸的？
4: 目前也只有这种可能了。李嘉轩的家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乱成一锅粥了。李嘉轩的爸就是说李嘉轩的妈背着他有问题，那李嘉轩也不敢回家呀，就给他姥姥姥爷家住。
5: 我的天哪，怎么回事啊？
4: 就是说呢，谁摊上这事儿也不能消停啊！哎，过来。听说李嘉轩的爸之前老疼李嘉轩了，现在看见他就很猥琐，用邪那样瞅他，果然不是亲生的，不受待见。
5: 算了，不聊这个话题了。
4: 咋了？你害怕了？你又不是捡来的，你
5: 还想听这事儿？
4: 哎，我只告诉你，不许告诉别人。哎，我跟你说，特大新闻，我只告诉你，你不许告诉别人。
6: 李老师，你们班李嘉轩还请假呢？
7: 是啊。
6: 你跟他爸妈说，什么事儿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六年级最重要。他们家长有矛盾，也不要涉及孩子呀。
7: 我明白。这样，张主任，回头呢，我跟他妈妈再联系联系，再跟他好好说说。
6: 是现在的这个抓不住他。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触动到他。
5: 李嘉轩啊，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次真的跟你共情了。
6: 什么？不是，戴斌和王老师又怎么了？这不是刚和好吗？
8: 我已经骂过这个皮娃了啊！我告诉你，我跟你妈妈对这个王老师满意的是不得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黄了的话呢，反正我心理上是承受不了的。
9: 我最近血压很高。
10: 戴静，我跟你讲啊，
11: 这个冰冰啊，他没得啥子谈恋爱的经验哦，你要帮帮他。
6: 不是，我怎么帮他呀？
11: 你呢，把王老师约出来好好的说一下。
6: 他一个大男生，他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11: 他年轻噻。哦，
10: 戴静，我给你下死命令啊，看着这个冰冰和王老师。哦，
11: 绝不允许他们分手。
6: 哎，妈，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吧。
11: 哎，我就不讲道理了，哦，
10: 我跟你说，如果他们分手了，
11: 我这个病啊，我跟你讲，我就不看了，我晕死，直接甩了。哎呦，
9: 咋是有晕了吗？
10: 好难过。
9: 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帮一帮你弟弟呗。
6: 好，我想办法，可以了吗？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哎，

0: A 和 B 能生 B， A 和 AB 能生 B， B 和 B 能生 B， B 和 O 能生 B。 哎，我妈的血型，我记得她去年有个体检啊。
1: 不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带兵他等不了了，他把电话都打到我爸妈那儿去了，你知道吗？
2: 你让戴兵稳住，现在是王老师考级的关键时刻，
3: 这时候他就别找茬了，要不然可真就悬了。
1: 对呀，哎，我跟你说，这每次吧把锅还甩到我这儿来，你说我多倒霉啊。我
3: 上次害的国宝还跟王老师那儿撒我，人王老师没对咱孩子横眉冷眼的就不错了。
1: 看你，我每次有事想跟你商量的时候你不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0: 是 O 型。果然呢、啊、我是我妈儿，就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爸儿了。爸的血型在哪儿找？呼叫六个班。我这么叫你肯定有我自己的理由啊！来我屋，别被发现。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结婚了。
0: 没被发现吗？
1: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0: 妹儿啊，你知道咱爸的血型吗？
1: 血型？
0: 嗯，
1: 不知道。
3: 爸爸。
1: 嗯。
3: 来吃水果了。
2: 嗯，吃水果啊。哎，妈妈问你啊，
1: 嗯，
2: 你今天看见王老师了吗？
1: 他是我班主任，我每天都看见啊。
2: 他今天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和你说什么？
1: 没有啊，不过我去找王老师交作业的时候，看见他好像在跟我小舅打电话。
2: 哦，嗯，那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脸色怎么样呢？
1: 什么色脸色？
2: 嗯，就是他打电话的时候是开心还是生气，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嗯，好像不太开心。还有说上班的时候不让小舅老给他打电话。
4: 妈妈，我想跟你说个小秘密。
5: 你能有什么小秘密啊？真的？
4: 千真万确。我今天路过王老师办公室，听见王老师在电话里说，你不要老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
5: 儿子，你这消息太劲爆了。

0: 国宝妈妈，跟您求证个事儿啊，您弟弟和王老师是不是分手了？
1: 他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2: 哟
1: 啊，
2: 不是，因为啥呀？
1: 王老师分手了？
2: 分了。
0: 国宝妈妈，您说句话呀。
2: 郎才女貌呢，分了多可惜啊。
1: 他只要不是戴绿帽子或者出轨这样的事儿呢，多少他还是能挽救一下的。
3: 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1: 那王老师最近心情怎么样啊？
4: 我听我娃儿说，他今天看到王老师的心情不是很美丽，他在交作业本的时候还看到王老师悄悄咪咪的叫我演那会儿。
1: 哎，那他要是心情不好，会不会把气儿撒到孩子们头上啊？
5: 主要是别因为这事儿啊影响其他小朋友。
4: 那是多而不少的，你看是不是会影响到娃儿的学习？
1: 那就惨了。
4: 哎，
3: 有病吧这群人！
0: 国宝妈妈，您要是觉得不方便，咱们私聊也可以，我们都可以帮忙。
6: 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再影响到其他人。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可以帮忙劝。各位，你们从哪里听到的这种小道消息啊？哎，你们以前吃的亏还不够是不是？我现在郑重的说一下啊，我弟和王老师关系好着呢，就是有点小摩擦而已。你们别在这儿听风就是雨的，有这闲工夫多关心关心自己家孩子的学习不好吗？神经病。
1: 还好没事儿，我就说嘛，郎才女貌的，怎么可能分手？怎么可能吵架呢？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真够无聊的。
2: 静姐，刚才群里说的是真的吗？我今天听糖豆说，王老师看起来确实是不太开心的样子。
1: 小薇，没事儿，他们俩就是闹了点小矛盾，已经好了啊。啊。
3: 看来这事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这不光是戴斌和我妈，这群里的这帮人也消停不了啊。
4: 妈妈也在为这事着急呢，还各种从我这里打听王老师的情况。
5: 啊，国宝，王老师如果和你小舅分手了，他不会对你不好吧？
4: 怎么可能？不许胡说，王老师才不会呢。
6: 要不要问问管宁哥？
1: 今天上午我还听见王老师跟小舅说，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呢。
2: 啊，那你小舅和我五环老师岂不是真的要还黄了？
1: 嘉欣，你怎么比我还不会说话？
2: 哎，这可真是一道实际难题。
7: 刘国宝说了，今天王老师根本就没冲他笑。你说是因为王老师看见他尴尬了，还是因为这个恨屋及乌啊？
8: 恨屋及乌不至于吧？这戴斌不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明显是认怂了。我觉得王老师就是在等信。
2: 嗯。
7: 妈，我有事儿要问。
2: 啊？什么事儿啊？
7: 就……哎，老公，我先挂了啊，戴斌给我打电话了。
2: 妈，我……
7: 喂，又怎么啦？哎，你能别那么着急好不好呀？我这不正在给你打听着呢吗？
2: 妈，我真有急事儿。
7: 不是，你没看
0: 儿呢？
1: 事实真的这么残酷？哎呀，现在已经能确定，我爸不是我亲爸了。
2: 过年啊，这种事儿我没经历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就辩证关系来讲，凡事有好就有坏。
1: 来，学霸，你给我讲讲这有什么好处？
2: 这个嘛，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要是找到你的亲爸，以后逢年过节你就有两份零花钱了。
3: 那哥，你以后就是大富翁了。
1: 对呀，我就有两个爸，你可真会安慰人啊。妹儿，可能我真不是你的亲哥呀。
3: 那我还能喊你哥哥吗？
1: 不是，虽然咱俩不是一个爸，但是你哥永远是你哥。
3: 我，
4: 哥，如果你有了两份零花钱，会分一份给我吗？

0: 着我？
1: 过来过来过吧。那个，你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0: 王老师，你是不是要问我小舅啊？
1: 老师就是随便问问。
0: 妈妈说小舅这两天一直在宿舍里躺着，也没有上班，好像很伤心。
1: 真的？那他有吃饭吗？
0: 不知道，反正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不吃饭。
1: 赌气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
0: 啊。是他跟你赌气吗？你们为什么要赌气？
1: 我们没赌气，我们就是，反正你就让妈妈跟小舅说就行了啊。
0: 可是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啊，王老师？
1: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先回去吧。
0: 哦。可怜的小舅，我死在宿舍里也没人知道。
2: 李佳轩，你怎么来上课了你？
3: 你身世之谜解开了？
2: 解开了。
3: 你爸是谁呀？
2: 去你的！我爸就是我爸。
3: 不可能啊，你俩血型不匹配呀。
2: 可爹显示我们就是亲父子，我爸为给我妈认错都跪下了。
3: 不可能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血型，你妈是 O， 你爸是 B， 不可能生你们这个 A 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有这个概率。
4: 关于这事儿啊，科学已经给出解释了。假如 B 型血和 O 型血生出了 A 型血的小孩，那就只能说明李佳轩的妈妈是伪 O 型血。
3: 啥是伪 O 型？
4: 伪 O 型血呢，也称孟买血，它是最先于1952年在印度孟买发现的。这个吧，好像就跟那什么19号染色体基因有关。话说红细胞上有 A 抗原，就是 A 型血；没有，就是 O 型血。李佳轩的妈妈可能是基因上有 A 或者 B 血型的缺失，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就被误认成是 O 型血了。
0: 那这个几率是多少？
4: 10万分之1。
0: 哎，刘国宁，你怎么对血型这么感兴趣？
4: 他可能是关心李佳轩同学。啊，
3: 对。佳轩，你看啊，这好几天没来上学了，要不给你笔记抄上？
2: 我谢谢你。
5: 血型也能出乌龙，看来这种办法不靠谱。那仅剩的方法就是 DNA 对比了。
1: 王老师问你小舅啦？
0: 他问小舅有没有好好吃饭，还叫我跟你说要你嘱咐他。
1: 哦，哎，他让我嘱咐他什么呀？
0: 嘱咐他呀，忘了。
1: 这孩子，哎，爸。你在学习上可不能这么健忘啊。
0: 王老师这么说的有点没记住啊。
5: 我的有了，我爸的呢？
6: 哎
3: 呀妈，我都没带手机。看来今天不宜行动，明天再说。妈咪，妈妈。

0: 发呀，头发。
1: 你总算是落到我的手里啦。
2: 嗯，干嘛呢？
0: 爸，你回来了。
2: 啊，干嘛呢？
0: 啊，没事。
3: 波波，你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4: 可能是因为路上堵车了吧。哦。
5: 到，你留给我把家长来了。
4: 完了，是啊，他来了。
3: 不是，怎么是你啊？
5: 若若，我是来接国宝。
3: 刘国宝，你怎么又安排我呀？上次
4: 王老师，我发誓这是最后一回了，求求你了，别告诉我妈妈。我妈妈上次已经把我骂得够惨了，可是我想就真的是很想你了。
2: 你拿我头发干什么？啊？是不是要做什么妖法害你亲爹？
0: 是我亲爹。
2: 混小子。说什么呢？啊，这满嘴胡说八道的。
6: 哎，你回来了
2: 啊？
6: 刘过年，你又怎么了？挨训呢？
2: 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问我是不是他亲爹？
6: 刘过年，你说什么呢你？啊？
0: 行，反正都这样了，我也不装了。来，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0: 所以你想拿我的头发做 DNA 鉴定啊？不是，
1: 刘果宁，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你成天在这想些有的没的。嘘，你们严肃点儿。结婚证上的日期你们怎么解释？
2: 若若，我今天是专程来和你道歉的。我不应该因为你和欧阳打电话去跟你怄气，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
3: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你老是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2: 对不起，若若，我就是太在乎你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4: 那你那么过分，还不允许我生几天气？
3: 对啊，小舅。
2: 你还不允许我往老师生气生气了？
4: 大人说话千万别插嘴。
3: 你还不如人家小孩呢。其
2: 实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这两天我也在反思。以后约会的时间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3: 哎，小姑娘，干嘛？刘老师，我救你，我站住。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那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7: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

0: 美元，连续九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0: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7: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

0: 新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3: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4: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3: 昨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5: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0: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6: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志，明确要求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且外卖平台需要将该标志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那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市场监管局还将推进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7: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

0: 规行委，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0: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之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明厨亮灶标识。明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3: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1: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1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3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5: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1: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2: 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1: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4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

0: 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夏季空调啊，可以算是消暑的刚需。那说起开空调，怎么能够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我们常听说空调开到26摄氏度最为省电，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呢？我们一起来看。
2: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还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关于空调啊，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呢，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的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健康又舒适呢？
3: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

0: 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

0: 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1: 一号，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称，目前全球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历史新高。
2: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绝大多数的流离失所者滞留在其原属地区或邻近国家，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收紧其移民政策。
3: Legale Schutzwege wie Resettlement, humanitäre Aufnahmeprogramme oder Wege über Bildungs-, Familien- und Arbeitsmigration werden vielfach systematisch abgebaut. Statt Schutz zu gewähren, setzen immer mehr Staaten auf Abschottung.
2: 报告还认为，气候变化也是导致流离失所者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2025年，约有3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一度流离失所。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人口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报告呼吁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对移民政策进行改革。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一线经济观察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1: 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有效的渠道。
2: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1: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2: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1: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
3: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1: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
4: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管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1: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
5: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1: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通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
6: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剪辑、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1: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0: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

0: 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1: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
2: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3: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双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
1: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
4: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啊，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1: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5: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5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6: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

0: 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1: 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石家庄市不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企业提供订单式研发服务，搭建全链条创新平台，助力前沿科技成果在石家庄加速落地。
2: 然后来看我们的药物队。
3: 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场企业研发人员与清华大学教师的视频交流会正在进行，双方合作对一款创新型生物制剂进行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4: 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3: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助金。
4: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3: 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
5: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3: 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完成装配调试。这款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液态电池向固态电池的升级，续航与安全性能均得到大幅度提高。而这一技术的升级就源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任东升团队联合研发。
6: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3: 自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共为华北制药54所等重点企业提供40余个订单式研发服务项目。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搭建好校地对接的桥梁，推动更多清华成果在石家庄转化落地，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三峡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1: 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面。

0: 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现在的小麦亩穗数。
1: 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0: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2: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0: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3: 今年1至4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
4: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5: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
6: 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4: 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武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及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 L 卡六、L 卡七等奥运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7: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4: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3: 昨天，第8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000位院士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议 AI 时代安全之变。
8: 北京网络安全大会被业界誉为网络安全领域达沃斯的风向标盛会，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主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正全面渗透关键基础设施，智能体一旦被赋予过大权限，将可能带来难以的安全风险。
9: 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2，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它到底有什么权限，它到底能干什么事儿。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啊，辛辛苦苦积攒10年20年的行业知识，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8: 面对 AI 时代不容回避的安全

0: 焦虑。本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专门发布高安全系列 AI 产品，并给出了在复杂形势下安全使用人工智能的系统方案。
1: 日前，由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政策赋能合规护航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线上直播活动在邢台举办，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规避风险、高质量出海。
0: 在邢台市的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准时齐聚会议室，仔细收听收看直播，并认真记录政策要点，沉浸式参与着线上课堂的学习。作为一家连续四年入围世界五百强的钢铁企业，德龙公司深耕印度尼西亚市场多年，并在当地建成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企业。此次具有针对性的专场直播宣讲，精准对接企业海外经营需求，对德龙钢铁而言十分解。
2: 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面对面与专家进行互动，现场解决个性化难题，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0: 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里，专家们围绕企业出海印度尼西亚高频关切问题逐一展开辅导，并在互动答疑环节对企业关心的细节问题一一详细解答。活动还帮助一线税务人员吃透跨境涉税服务要点，理清部门协同流程，进一步提升应对企业跨境涉税诉求、服务走出去企业发展的专业化、精准化能力。
2: 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为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坚实的税务保障。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线上参会1202人次，累计点赞量1.6万，参与企业围绕跨境投资、通关、外汇等领域提出问题30余个，专家在直播间解答高频共性问题，值守人员依托直播小助手一对一解答。接下来，河北税务系统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深化一国一策精准服务，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推出系列护航举措，帮助企业精准掌握东道国政策，吃透红利，防范风险，助力企业扬帆远航。
1: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来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3: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4: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5: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3: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4: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你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1: 下面请看简讯。
3: 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消息，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京津冀三地230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同市同标，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市同标。近日，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7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按照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省将建立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社会参与、原地保护、科学管护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保护合力。
0: 日前，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暨雄安新区风景园林建设交流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紧扣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定位。

0: 位，汇聚行业智慧，交流前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助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5: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林间溪雀牙尖欲除，声灵细语山水间。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